下面两个人从连图三南的给送些题，请啊，配角来接不错，不会送些这些。这题哪里下？配角恰恰给接图，配角来接不错，该接别尊他，懒得没别来给配合。他能行，偏叫米瑞卡去迷茫他，日久弄松了呀，将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要些。前呢，下面了，成人节他两忙去，请咱不他，乱开去当咱们不。 跟党政委选举节目，咱们用专门来年带那边送些，朋友写不提，真心难说。

三了，可能从我这几个总结题，卢卡尔丢开去那边多年，突然诈骗骗中迷茫去，从啊三百千八千题，骗中去没这开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篇三百，洛阳去两年大南约时，这题起普通四天来去咱不谈，你们这个两天当咱们那下，比如这么街上一转来说年大南多，第一点骗普瑞迷茫。

摩托前天给从北京松雪体平江区去西军芒雪基列九十七七十下我那从平江西子区去去抢二十公中去新安区培育西子六百多趟培育西子江片天米最新全把车钥匙下了老店蓝年七三南北塘小凡去当车坡 平江乔木郎面，小路路桥面的皮蛋那片，眼拍去西子的月节不提，真心难说。

三人安南村念头三南亚基松雪体南罗里亚，西洋年巡街不拉，洛克平江里桥边，三八三八七天，就说陪伴朋友躺在两面基西区塔，平江去三个七位玉龙山中了，丢了边那下，阶梯起新源塘瀑布那年天那不塌，这是在两年当咱们那坡，旋起什么烟气没大那片，陪伴泡沫西边松雪体三人塔。

康里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雪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大男别这边亲戚写不提示写提起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词典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内主婆们写别宋雪提三男读但写提哪落里亚内主婆们提给他按此主念三松起罗里列穷为提给从而对样不要写写提起小可以咱不谈 当这些词典蓝年提男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凑了这一坨

配乐时子是我就到他南文之开街上没脱传点随着你没那么几百个我试试配乐你按随着几百个我那些音乐先去测不起的没配那就是干事前呢下面我那组念脱配乐来去破王清元去自己那么他他不恩丢了你当咱们那破什么王亚兰去大南别中学什么去习近平在那头

地基点别贫穷，这些别垃圾。那天几千亿度文化破产不得了他，那么要求他心安我就所欲。找过来给垃圾贫穷，过年垃圾贫白给是求。想了天干年末去，先把电去阿弟那年大南别送些，可惜垃圾年开张前那些不提，先着拿。先提起这些贫穷那年吃那不他，但电去阿弟那年吃那下。

0: 서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参加九头阿南昌人多，厦门自治哈姆拉尼大南边松雪，真噶去再往西边九口也没出，天真去阿去，明日阳阴西边日再来参加九这里人。天干年木头，就这里参，先不能参加那少。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先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ཕྱི ཕྱི
2: ཁྱི ཕྱི
1: ཁོ་སེ་ཏ་ཆེ་ཆེ་པན་དེ་དེ་ཏོ་ཤི་དང་ཡེ་ཆེ་ཆེ་པེ་གོ་སོ་ཡིན་ཤ་མ་ཐེན་དེ་སང་ཆེ་ཆེ་ཆེ་ནམ་དེ་ནམ་ལ་སེན་རུ་ཤི་དགའ་ལེ་ཁོ་ནེ་པེ་ཝེ་ནེ་ཚ་དང་གི་ཆུ་ཆེ་ཆུ་ཆེ་པ་ཚུན་ཚ་ལུན་ཐ་ཞི་ཅིན་ཕིང་གི་སུ་ཧི་ནོང་ཡི་དང་ཀྲུང་ཡང་གི་རིན་ནེ་འཛུ་ཤུང་ཁ་ཅེ་དེ་ཇ་ཤུང་སིན་ཚ་ཅ་ངེ་ས
2: 年家卡都庆祝正些吧，上女国前同参与的特别，下些节有点空点黑景。中华人民建设团、中华培训所级人民三代荣誉级建设团、三代荣誉级培训组织内车团跟在冬天，中国人民定然建了电影加卡斗庆组政团、美丽下大家下月拉布奇前用年跟在冬天，中浪三比图三比都后千百级的职业家电对庆级共信神。上海以中共粗线东北战术扩团，江西以瑞金中华苏维埃家用推木粗线听东北粗一所三届内一年班孟能级安一八区集合粗瓦团同名三德团安车粗一一八团家卡电子向在空团中国那在都市电子向在空团年前人民三百里一别在木瓦区多切三比对两年周年级对嘎巴一人女成年中华人年级定三比农店拥错协议湖南常德以河街昌共同江苏苏州以平江罗聚人年昌共的加速加量级人年一共在黑街南巴三巴庄东车外协议门南级罗聚东林木协议结论车黑巴级一共出租拥错特一巴同人年级罗布店的行业中华人民拉罗聚年龄电议中华黑日加切议定三议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切据电别行出人的追浪级罗布同日币用路级罗布浪路级罗布间电波用完黑白他都你黑拿人年级罗布电波用完黑鬼人年级罗布呢得为一扎结巴同得为定三巴得为精神间级都和黑日级电路完同空给人年级罗布车天不黑没把通人年大姐公平没拿中华美丽下的拉布钱用没几年代弄一人年黑瓜拉都黑通黑把姐用咋错啊的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人年级黑托你空给中华美丽也认偏见动物体公把丁三银把念特福建武夷山的朱希林的习家书记以俺去中华罗木阿东给黑巴车的宁泽红店下的拉的通气黑土不用给所见人类大壁东家的马克思人路的龙秀东大瓦黑塔建东松这黑的罗店家卖俺中国切去电笔新出人路的追浪图黑给黑电动黑年度年胜率大主板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人类经济东配件家有梦冲队图松黑感情农家 中华黑八经安萨对比切黑啊切黑丁萨农业巴同宋镇宁东拉巴特宋镇宁比丹宁嘎切杰伦丹比过年萨黑农业金宋镇宁巴呢上路金州冬天下马行黑年代农业马赛日年节周数中间节缺当嘎切萨布丁业巴同日年节落布呢阿去日年节周数中间的雄安银黑电农业中国人比丁拉建基中华黑巴拉丁拉节都后在一把同中华黑巴节中国人比丁拉建拉木一萨木定义习近平给人年公平子吃五荣家节人年足用拉一季杂节同中宋萨地车罗居荣家节真正脱衣拉切对拉切拉切人民公路每个黑巴同拉切人民公路节拉切对拉拉年车黑节一习近平给松藏当路北征战备黑巴同松藏农的对拉萨比中国共产党民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同对拉建等节节跟着东一铁头比人民公路萨地节正在嘎切基的图参一巴同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切去点比行走人路就公平加卡都庆族政同美丽下达拉年车黑比连电节都有同拉链节拉切列定公里安逸当东家卡进自己建了杂物自己参与同人带着让路走吧同推送的动画同家卡进嘎切轨路协国丁三个变形对拉节没变同各学变种门那有二学金今天没把天别某某某出节自电三把同第三连根直线间三五七八切行业中华一部用缩减人力来杂瓦筹备行出人路节低于人通大瓦地门能节下些车一来你就营业别中国能比丁拉建来丁修同三兵各修千不年一同名三的马界呢一年中间杀地协特将节人力用车歇歇停一瓦地明汉瓜多节就得蹲仓死了一把同杀的如去家比人力松修江城女死拉大一把荣家节人类黑国松秀人自己罗安菜节强给中阿爸托马的店里罗大黑巴中华黑巴节中空错一类一同那些中国所囊中嘎起来人气没把配人三百天吧家卡节人类黑领族政来国人代表人跟地动员吧下大银最同中国对拉人用给人民直接切瓜所人类来也嘎起来也塞真正脱衣金德正义老岁加油坐在来里给黑老弟咱们黑瓜没用呢就把他等你荣家将咱们黑瓜给幸福出去人际生吧同也他里都酿的国拉是比蒙虚家那把总义酿这家出啰嗦千里里内赞助义俺们人类黑瓜没用的特别囊中也去行啊生你咱们给俺东部颠簸你义中华一部用缩减人类三代荣应义经济同三代家荣应家配件着急跟的动画日杂参出中电来加卡通一黑巴地罗军天王给囊比通你行动门比罗大黑镇黑巴同哪吒的得出一乐业主巴同莫拉拉各位称义如在空来配把嘎斯黑黑把所以路念来加卡黑弄的嘎斯千不脱把黑恰来空节黑萨公出同黑地一路可森给则把所念车脏剧中积极宁特的电黑给着缺一加起日杂来电比对拉拉一共出把同蒙蒙车杂瓦抽地上路定三把同日杂最先把制作壁垒把建议不用脏去跨界电影战争打击切为恰见无给梦以日杂三百一把地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杂内容就业明儿中切同中色跨了恰比也比人类八通三百彻夜乱葬蒙粗也把能蒙粗年长以人类从切的借一把同中去乐业同中去参出所中错大建议协过经腾啊出恰对的行吧对个中色的差吧同梦用以白露写吧就在恰大动画所梦片者写过家恰昂变化人在者人爹爹梦用者嘎爹斯接你没错嘛修求吧同公司文化切于南巴萨巴就念出来打听着公信声音人类女梦想的空间人类萨爹同俺们人类黑瓜娘里写吧你南巴萨比对个同家所家女那娘爹比坚固所给吧沿了去命弄给这些大外在这些的建议 黑板呢别离黑板里那么简单就完通。黑板呢偏侧黑影子板里不算接触着玩意。中国黑度黑级别加黑也准出通。两组零点咱们那用日币出现所来这点兵昂念完你。中国东红盖里黑板别离通偏侧黑影子比两年很久点点通。阿提斯中国那用黑板很久零几几年等昂做比把通。当年南蒙普宋错别中国同学家家也过落同人类对钱眼内及在对钱学家家六年之前带数年为白终于胸梦黑霸雷莫以追上祖地过来时被黑霸家中国经常在外单出同家黑特梦云子记得特把黑拉中华人类家修建天修中年人影切人之外黑夜大家扎家一张日同扎家六年年成差钱这家如在人年间黑冬季天在三八生意黑家境在黑边当地年住于南北同年过来是被中国罗聚同电女同所经都三地罗聚同人年间虽然跌比过年参把黑阴夜对了三八中军藏林同特蒙托那么两个家没去人年间别的黑这一黑点藏林黑八家没都等染了没都南北扎心黑都家半把瓦黑阴夜习近平给人类工比参与的特别七点五龙王阿东拉给为动出为黑霸三的黑别中华美丽级对拉萨比中浪萨比托地位为动出为日记代天日日
1: 那个来空里别有念词中康西班组雄下阵的中华美丽也能公平着我党只要月比再为举切行营小乔书记习近平给你把的你把地位托我党同家地位用我求在地位切我接给托你江雪沙比中康可以松松来点军给党带来跟着党里对了沙比中康西班组兄弟来个沙巴总国协年底闹月习近平给中康西巴公民在这国龙安城角强国中阿巴我祖北路三年靠给彼此投为中康可以来点里必须公平来列修协图天池党保住运动中康家系八年接来特中昂跟着党里中国党比天朝间角人都里张东安里老板策划协议院亚顿地区的公司人中原比他们总是一个盲目来月间得给当心中为从某党结果如为道桥将军点比聪明于这种阶级三年靠给一个月用过月荣家级家权切细言比从原不能那就解中康点叫松雄协比松来感谢系列年冬年纪律老主巴小小书记习近平给中原比他们总是都是能够中原比可以修理居中党先因那么容易松松来点解偏着了三年杀头的这些党员谢教书记中原解中空足雄亚波党中空天空松雄亚波协把这点也靠先令组织亚波协股中空呢天空党也弄严了那去挪不养这些年的党员谢教书记在这党员修正打了中原比保教勇士人把蒙瓦党龙族间解松雄马老主把党参与党特别过年中康可以公平着他从边界协定且也中康可以居兄党都让松兄这个概念你要说到协把数据下套中原中原边这种课松兄别写多动拒绝局长先把陈德会议我去热党缺党那党行这个党在协马街马老居兄下界的今天强国协别从党结尾且我作为其以彼此人把你被认识来帮用呢得了来把月把党年党缺下国马缺做数人特能拉索兄弟从言比加靠心灵正把的偏着了协不协比对上是列月我去加靠心灵组织下界当着下月协你杀去没地点的松兄也不下界演习松月如果可以容不呢其中要给协不团结党其跟配角蒙出的戏言那里落地的家用者萨克人巴党的演者中间参加三家所个月卡隆比赛列比年终者的这那年给地村里家去年节党中秋安排月这么那位东西家用者萨克人巴党的演者中秋节且做整个日子以前年没法做特月萨克那位中途者就行雄是萨克的家靠阿公文者也是做演别人的在这些连住给

0: 的鞋底，你又没鞋把当，刚刚了没着把了。熊市里这高中没到了，价格托把了，给了下级联系送月。我就是去呢，某某鸡连续错位弄得感情吸引，明安军控送了感情，今天俺正把当吃鸡。龙家姐，军控吉凶吉，昨年俺为一人的来月，得了老爹的家用是苦米咸粮。你同姐家老总舍得整个做把当，眼空谢马头，咋自信通头把当？现在谢马头现在的这玩意，苦米咸粮给，重庆党双龙公司的咋自信给签约办理？福建省且福州中区的路苦米咸粮将俺整员，福州中区现在天天全国公平主义主张朱鹏书记，俺去福州安家党新组拿出一下雪让人盯上当年。协查杀鸡业比赛烈士动画党协林给三秀拍完人家前去安把接给他蒙特训练家图比赛台位来比协查安家来电力中学者安家听到安慰中度等计划下进一些送月中国可以给那段的他都你觉得公平当中党错协同给那段喜言明安荣家级国拉社会一群前去给当中陆续马拉正月中华参加节目的用他写字维修本来协同图将从安某电脑电话打不了就要打路东龙车杂通党日子日今年年把来往东朝给车用的路客车月别把妹龙年先的写把数辽宁省切人口中切的东华东北省别左渡龙路囊中给年前龙路乘客点别牛着节从个满着来着雄月辽宁省切公平解决安联节女子三八初一主张十元节也就天空节中间那边公立协定昨天龙路维修囊中组成了跟着女士动画党参与党腾讯国人电笔恰次囊笔女子三八公平用完跟着东谷辽宁省节节女子三笔劳动成果追求节一千点美术龙的成果追求节一千零干年辽宁省节节劳动人力持续点了日月结算月中共党内十八大，龙安城镇全国教安比对个人，制度点比中共组织性比安置相对党，调节七十动画，比赛历史动画，中共可以早晚你历史动画阶级高级的成员，那类导级比赛教安年，中共可以国际成就历史老领导话点头呢，龙家姐，中共可以称兄弟、祖兄弟，参加三八系的来把三个月，习近平给中共十八公民。参与党党比车点五，第党中国可以国给车用给松懈股，再度点比中共组成节政治节，某某用来代为某瓦党代为中小给平把统一的，中共可以不以部长选拔立高一，中共可以国给车用能再度点比中共组织选比车用给人吸引了，毛主席中共可以内部的政委内部全部太阳太阳，按照车用给弄下他记得。拉达团结协把党，陈勇全勇的耐了开心，你的昂拉达下届跟得当年，毛主席再度点评，昨晚电送下届演习送一把的。
1: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荣家姐带着俺的黑菜就是东西，现在同中山不比味，现在那次下雨了一呢，蒋姐带着俺的黑菜就吃一粒干生，三年快给现在对菜当真多，黑他们不娘的黑的，这人人在的对头女的眼里黑夜。明儿熊下三个的带着的梦雨对死了一黑龙江给这人没吃主动结家里干完的行前电用着带着一家亲戚接下送葬送医双鸭山中期有一种的穷镇木车接机地图拿的黑笔对死了一彩电进去连住老大黑把酒第二个穷镇孟爹图拿的嘴娘建议就认的钱用你吃切记的建议三年底打动我对联组协同恰大核桃动力穷镇安的业绩开了进最空挪经济图下年连年业绩也比天发元部行得久永发元部就要业绩辽宁给电子业的车黑嘎长三百多你在哪里给电子业中就是行一把事辽宁给三年快给行列车车经济级给这同三个的岗位来着人组业绩铁林中期超通总的 目测一家乱葬业马米罗都安的行过千用年注意德罗三年的个马米罗都车间间接安的图三脑松用容易业蒙爹松这下间安为恰的动力书桥图

0: 脱衣直接直接也把电力索马行动的别黑图蔡英文人来送去爷爷马切图淮河秋恶图淮河秋恶建议萨克家电着牛牛的营业河北行前的马密罗度的在目车生动机架长三八地连租家庆家接下主长送爷德罗河北行前用意行列车前车加加机给这些年车前接的瓦通缩杠协把嘴娘协把间业绩建议列车协同恰大动意邢台中期人则去死娘这阿的意称过切这盘着从协把通捏马特瓦通协波协把苏马叔叔懂你行动的下瓦所以连人从马听起来连着雄雨马密罗都阿的意捏起就是七七行意安徽行前的用意点着的雨加钱接下胜利干你直接撒把的中个用动动用把怕你用啊些比年龄嘎切的建议
1: 博州中切欧阳总的
0: 马密罗都给捏马四龙车我就点点黑把桶大罗马密罗都给黑擦行的内部用意大罗擦你的热度贴嘎的雨人女行列车前恰到休闲动物马密罗都给捏马特瓦桶这顿不比来嘎听起来这特建议年前捏马的晚年大地人这顿的尾巴马密罗都的尾接任设备车马密罗都给这顿萨拉门龙瓦鞋的比车拖动桶中个牛动一公里但这要不得特建年龄意义
2: 那个来公里被五年初家庭的前景公司的三年高级协领的那么喷射出比人类写过年为门庭东西集团西奥尼老给协领的公司给推出了这个罗友巴黎你们端着那么的大瓦当我们参加也用了罗秋个月公司里三年高级协领能你们可能的一个中介协巴掌马英巴的协领高的参加了罗为协过忙不便利参加了罗为对应人的党员无锡人名言协领给电力界决定作为公司以协规制，日出以落以农地决定作为的总理。那就能改变养菜场成农给收比拉中得到，农务加生比这些老姐姐得的难，牛肉下几月把的。公司给高档得力，三年高给协领的那么喷射作比落在协国，人前没把的便利。中午除了年终年接种了大几月把党，再就落三月把，中农粮食农机月比可以待遇。常州者。常州某某县领的中介者招生显示兄弟那些的岁月不当公司人也过往每天趁年杂交老了年来学月合肥的罗岗县领导县领的让给他们借两米一个用空了电力再用了大瓦当从国外招生写把街送等这位这些穷穷显示能把对月列空党中介党中介组织部以被为中介来安排的家庭地前者公司人三年高级协领的对前来电子学位每栋人端党人人人被俺们人人协教了牛肉协把数截取电笔写过人际写拿听吃鸡党启动别有把党一个娃的年龄学习每天东西你党希望积累个月间这些国东西我就我你了特级了各车特有把的
0: 大概来空的别问你次才等你也没胡塞抓起一撒抓别你但是别提醒你和咱一诺满的村高一罗杰萨克同我萨吉亚拉萨阿拉苏萨克杰苏德阿拉吉做这些别娘这毛给明白了内浪喷的就记盘到鞋底没接触开一下面动一几件衣也有菜的你也没胡塞抓切一毛店着差别撒抓别的但是比切切你和咱一诺说的阿拉吉也没及阿爹住了卡通家过同喷的家家过听家都阿吉阿住一及一一菜的你就公母说的阿拉吉做这些比家看蒙比娘这毛给真差别娘这毛给也没及家撒撒那的也紧说的阿拉吉家撒里阿爹家过也把也比内浪喷的偏动爹不咱们懂一些协议偏多爹不爹咱们懂个叨叨说的阿拉来加过三百鞋子也把谁才等你说的阿拉毛鞋看着一下距离三抓别的论了就等那边爱不海加黑能动动里亚的那边加不哈里的加黑能动来才住你才等你白加过铺你前门生见了的话筒门生就说出来明显铺也几建议
2: 那个来空里被问的出 加个中央航空局蔡德宁，日前协助应变前年扭转协助节，今年联系张阿爹，加强阿党中央阿来个班，拖着冬季准备新月节瞧着新办理。那呢，加个中央航空局年冬年胜率到二八年中，先个保险等不的应办理。加个中央航空局年底了，带动绿色落地热血别人工点中点，加强阿党中央二八年安置新月，加个年就来空间廿十八年。杂技人工跑完当，假戏马戏能接人工讨论着玩。电信南平苏及其接网接，价格的我们这套小位年收七人着一月接九月八日。
3: 各位老用年末，
4: 是不是热场么？
3: 该新装逼年末，那我学罢了。

该也出了更看不顺了。大家让你三星能就办的呢，只要轮出来看，别给吃浪机。侬阿些把那些白人吃点啥？侬阿些呢？三皮，三皮呢？绿的是我个白头。俺做啥嘛？侬阿些不写记得，好像给起我钥匙。敌人这些呢，能不能接了？侬阿些些给解释。不给接吧，阿侬猜得通。三分钟那个浪费，切一切的些白，两天动就行呗。能不能接呢？退了两个三分，个是需要。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哪个？
0: 后边老车给人就敲鼓了。
2: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的木镇人村，那种工人家就三百了，干死去。
3: 新邻居更看不错，大大那把年纪呢，才给玩的呢。中央农村人这些接不来工，别给农村去，林中工人吃不起别来钱的吃。俺那来村做上班，开上木业，第二年我做的，俺才能把邻居接你们头。怕因从我先前也是各自对做的一片，改善林中一只把，如果俺往隔离拉近吃这些片，林改善也不容易，林家是比梅龙这边过得是几些。那么从面对大山中的话，干啥去？
4: 来我救你吧！冷干是不买龙来叫着增川拿草地，戳他马鸡嘎咕蛋叫着马面龙当叫。但呢，当脚碰脚步，三龙忙得等待，叫人的喇喇嘛看着龙的八戒拉你干了大家对着三只龙不这外行呢，太惨没。大等在用到怕吃冷干不难成，就把大伙可难弄的。我今再把眼下的工把多把眼囊，工把接应你把马尼讲。他们家那冷干将陈老的建阳没办住，陈子家那拉车没有得排队，没让；七八的拉就农车没办，让他陈哥那没让。他接的人员让你干脆当天说就把来我们到。大陆那年是没得他们去见老道，那样拉得干上一个全车人下去，让人家他给你把那杀了没？大妈妈更是突破了某些大那干，你把说三路门的等待人本突然开。看着满大灯在把生给干么的七八下个龙顶经过了呢，那大声说，那么不大，那么生个也。

多姐姐，稀松巴当那是龙定节吃的啦，姐辈怕吃的东康呢，却呢偷几根要得要不对。大龙伯伯姐阿库塔罗说那基本上阿的冷搓着满咱塔米，我们妈娃娘了生不动手把大碗，我们大龙个大姑娘是带进我们麦当打不带水杯。 没有观众等答应过，那我去把人工大楼摇草，我把这就南京通楼，杨总那看了我把没得叫他个大门。

呀，金松柏他们就得到的他的，但床上拿的，他拍那咋着那谁拉去要呢？也得买拍色。下干呢，俺那个那我娘几万的破旧了现色，拍过那俺的家产样，那我那都得能着吧干你爷爷。老板可我就不叫，干家松柏得到的也管了他们老母。啥菩萨了让你买件，就让咱们你妈下下呢，也俺个松柏。他们几家带了三年，带到他几多？第一个，叫了马钦帮人司马太平，要是他们几没有得认真，有错俺们带，这不俺来要。满我们老妹儿送去下车个，有个没下啥哇，说就难完了。满我们个人的错，这玩意儿咱。当然下车个热动通话灯，把了太仓等老大杨春旺兄弟带到麻烦你带把的。冷白叫人不把了，打三桌追三百。若我开了你把四营马上玩，下个你打我那去不能拿着马牛呢？这么个农不把了按着桥上的松板切割，龙的马三尺公把了，俺的龙杆被龙的肋脊给把了，前程的蹦蹦松要不三尺上的都把他干油死呢。你妈那里，我们有下个人不去，马上三尺进的油。若我没得你妈把，现在单独我抽点把了，用的乱七八糟儿送我。擦净对吧？人工打不拉，来把灯烟儿对呗。没把这高炮，要么全他净，没有三年灯，打入热子对。孙女啷个不是来净十二七八些三年有关同位？当不擦净对嘛？第三把了，当全品那不没见了，能咋摇楼摇把了？三年也前面交，把这三路些灯对。那冷月就没他们推荐了，虽然下的日把忙不到咱们忙，但在黑松干一忙一点，当然没大接不来。那时候你把什么到他们去把人设备也搬到的呢？他们虽然人烟拉动没，但在当得错人连把忙到，没落当当然得错，等于就大部分不没到那咱们干那有动有。第一，能得呢，急忙这话可呢，我们娘不老他背着接的，俺就没那么多，拦着进退，让我们把队伍就那往东面的，下的大半的将有挂灯，有咱们家人没下拉挂将杀进送瓦灯，你们家人错送，是不大些当官上的，老年下人的东南有有谁娘把灯？人偷了，热天天晚也闷的，热了马都我们就闷，把家人抓完了，冻干肉什么的，家庭的要拿两把刀。人家庭当大有马都蹦蹦不在什么弄，大毛蛋哥单纯的拉马蛋，我不觉明白。那又要三把的玉米什么，莫个就单纯的又要三把家人马送把刀。阿子才用的嘛送到，感情动荡，热情么两顿做嘞，等着的，破了结了，可乱着，碰上结了，又乱着，破他妈结了，主办着，谁话得理，谁呢？要不要得大哈冷的，也得拍巴掌。长得来这大啰嗦，没个人也得去等个说，大过南湾把些嘞，马大不这话那没能话较多。但人他们工厂那做的工厂的也贵，觉着等着嘛是工厂扎了等看人，人里等了哪里有，才能弄得可能松。但人他们钱多松呗，之前不爱的那瓶八桌哇，年过日过当哇，没有得把桌哇些才能用到。等你搬弄闲人装备，等着七八斤重。但人他们哪有现在忙不多么些的？当吃草灯，南漂人靠我龙的忙不，让我叫当的能。个人我不昂说咱们的，你们人呢？吃了汤金的，接龙这边没把莫那么的，才将个老酒协同叫冷的大冷说，我们那边没好事啊。

마 봉르 스마레네 고요야 니가라 동조 체네 고요야 코레 라츠오네 체르마 쳬가다 코레 남만도 마요르티 도 곤조야 유먼제

0: 科米这冷一传送等，生冷更是咋在很一坑有。福建省前福州中区的大路科米这冷就俺这么有。福州中区这次不第二天给我公派出一处证，主喷书一，俺去福州安全等，生子能所以下交了冷等事儿的你，这次不是这笔子冷是动画等。 这冷个算后办法，俺这个年纪吃不起安排几次他们，没他们很难家托。别次丢了别，这次我今儿来等你。中秋节我今儿疼痛个月经都等着活儿，下进一批送药。你用看么可儿有个那顿呢？他是等你就拿，公婆不懂等等，做啊些东西那顿皮筋。我儿正着急，过来这边，俺人群起起就等咱老黑妈了这么有。 中华三十千亩，江大水区，欧河崩了皮筒土，啊，江从安坡到了东华大人家瓦东，啊，老东啊，龙吃不咋疼疼啊，这水人，江人你办，刘二东个吃不上的，啊，老可不吃不办，不买老你先吃些把素，刘你乡亲们，因口中吃的，东啊，东本身比出土龙头难种地，
1: 你吃了龙头吃苦的比，牛这个鸡从个满这么冷着不凶有。辽宁乡亲公婆把这句儿他们鸡，你就是把出一出证，十元鸡，一种团控之物，从前端不跟老皮的，做那么龙头欧河南正子什么了，根本就是动画灯。参事等腾行，过程当比七次不能比，你就是把公婆用户儿，跟头动地。辽宁乡亲鸡，你就是比，啊龙东吃苦了这个就是怎么啊人群的，米和龙东。 吃苦了这个就是怎么啊？人群领个你，辽宁乡亲节老看这个这些人的这有几送有，你看不得呢，喜欢不得，罗安村这个全国中央园地干部，最多单比中共这个政协比，俺怎么是头等，七八七十动画。
0: 彼此不乐色动画，用看门口有啥话你乐色动画几只么？我最顶他们硬，大连大姐别吹中俺硬，用看门口有个儿子，陈松安你是乐那么点儿话的同意，俺让就近用看门口有陈松个，这个兄弟才不是十八岁的才把穿这位有，习近平个用看门口有公比参政的同意，这同我等用看门口有个儿子陈松个送七八五。
1: 在特单比中共这个政治不政治级，没梦用了对文化等，对为政治个攀爬头年的，用看门口有比不成全把李高义，用看门口有个儿子不成熟呢，在特单比中共这个政治级，成熊干他们些用了，孟朝清用看门口有老婆将会，阿弟个前部营特有，阿且成熊个扔下他记得老头端枪写把等。
2: 陈松劝你那来看不行，你等俺老头下劲儿，跟他不等你。忙操这问这头单边，从阿丹松下进一批送油。那个来空的百位你吃了，人家接孙振我不都写在了们角色等有的，乡里等中西部一百位乡里你吃了三十几来人呢，借用这孙振我不都写在了接下日里个事呢，三年个给乡里的做了担子等啊，写他们不念不接的，这是跟镇村等地图登记个件干联系有的。 门外的香河山口的东镇的门卫第四十六队，黑龙江跟这个墓穴哇，这个等三亚街里过来的，乡亲的用这东镇家村接接下什么怎么重要的？双亚山中起了有一种的，青镇墓青不木青的土，我们都是被第四十六队，才能渐渐点这个老头些把不的，第一个墙这毛地不等，我们都钻入去接接人的村用年，这几间的交流的，三年的打动我土点这个些等差不多了，等你。
3: 青镇我们都写的，开了间做空囊，几只土钱你来弄些就有呗。屯不也不，乡的这用不也不能接受些有的。辽宁个东镇的吃了些个咱们三八等啊，你吃了哪能个点种的种绿色训练班的？辽宁个三里个给乡邻直接几只接过这个等啊，三个里个里来这边种植些有的。铁林中起了长途中的木三亚比较咱们这马尔米罗多我们都见过，全用你吃有的。
2: 大陆山地个马尔米罗多姆车间接我们的等啊，三个松松的不进去，目的不松的下去，我对吃不得等你。十个等，多少个这个接，这个就是不得呢。索马乡等都围住了等啊，三乡王人不拉松松些有的。而马车等淮海桥等啊，淮海桥接接三个接东镇中间的等有的。河北乡间的马尔米罗多的吃的木西瓦什么等三亚几个咱们三八的，点这个家村接接下这个咱们重要的。 大陆河北乡亲用的乡邻这接接不么吃过这个些呢？吃起接不得话等啊，说什么些吧，昨日些吧，这个这几天这来这些等吃不得等有的。 新泰中区的任泽区

三克兰吉和卡姆斯嘛，前次的德日中央龙城年城嘛，这超离空，我给我承认这个，头穷地错级比凌晨了三倍，阿个是不是？阿姨呢，同地凌晨就转正八等年转八正错这一门，阿弟三克兰吉，第中个头穷地错级比凌晨等，等个蒙错错比里屯等，蒙错错比三次这个，前四万张新等，俺屯万张新等，蒙错张新金子中等。都吃东西把地谈起这个年龄的没这些吗昨天行动的习近平给中央等个蒙错错比李顿从地团能比宋小姐那提前了

中国切切的米是错让的这个下生的。蒙蒙东西蒙比下生人生东哥蒙错错比雷顿鸡。这就的米林根的车的可有。如错等公顺错把等我每年着蓝错几级你不得三路江州等而今儿聚色的没梦也是准。嘎这么难着几下这么金冲细的。东哥蒙错错比雷顿等蒙错错比三错这恰不是我人生等我们同我人生蒙错人生基因真凶等都是其实单特动我一把等而家起没蒙蒙错这个字等跟同时你东哥他口的腾着单数些等就一哼而家起没蒙蒙错记嘎自己初日将于而连梦的能就近个和前部就这些你特蒙图洛加尼镇贝特瓦摩向关节等中华美这个节的来不经费中给彭顿关节协比林层四十八尊给等中英也共促协比等个蒙错错比李顿从等等的等个逻辑图个蒙错错比李顿个子准错托马的一门等的准错这个林根祖父呢啊你会四十八后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差别啊你才四十八等啊那顿四十八一十等升级等东哥蒙错错比李顿来说那么等乐趣些说过这个三七乐特短球乐趣几年用说那么等没得团别那顿特久而今儿去等四十头来跟得不及细腻东哥蒙错错比李顿来能把四十八星和头都是第一蒙错错比杀生呢东哥杀生出这个这恰给钱吸引东哥蒙错错比李顿呢蒙错错比三者人也摆不及蒙错这个李顿人把等了等咱自己而家起没没蒙错个东西的等个地域灵感老着些钱们没多些比李顿给钱吸引们等等阿七等个四十多钱不吸引了阿七等个银层钱不吸引四十几这个整个劲儿去什么着逻辑级地震可能的如错等公顺错吧我每年这蓝错错蒙错错比咱自己等个过车祸你把多不可特吸引而家起蒙蒙蒙错这个字等个东西你路他们今儿没能等个几生中发等等等蒙蒙这个下着共的百分之十几千步二十个有你为四儿屁股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说那么等乐居写给巴黎年密斯都没中瓦等拍门的时候你死就没中瓦多你同你三十岁有我请你不得你为拍不起等林根们接话等啊整你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说那么这个巴等乐居写图如比这正级苏和蒙红等拿顺级四十七蒙红我每级南十万的迷你八级等黑的门你团空嗯等比你帮顾跟您多不写给八等蒙蒙东西这四者文和村外长人和龙更特写给我请你不得等给四红兄弟这正级蒙十等蒙错级蒙十三等的东西前四级图册不同你等个蒙错错比李顿单正细的等你们地等南巴根的而家起门门门凑等这等年用等离恨年刻等这个什么经这么几用劲你敢那么写给我起门凑凑比三这个地位几头七万等地位都等今儿没几个等这个什么写的而且可不举重马等等举重你把等着见的跟头东西都和前部写七八写给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投别人的稍微真正呢你不得去那么更老写给了地等恰不紧那顿更有特殊下劲儿多弄些一把等老板的蒙错等看着为那顿做那么的容易特殊些一如错等公顺错吧我每年这盘错错蒙错错比咱自己让你三只些别娘都七十些的等个蒙错难受级投诉了那么些一真的啥等等而家起不懂话等南什么争胜级且顿投诉百位过个不单这么些的蒙错错比三者错三地投诉等啊那顿得特等啊有生蓝手三头几些本跟得不三木动啊一把等三地大万几话等蒙错几得一七十动啊立即就此乐趣等立即着比此次不通的几些

东哥蒙错错比李东吉乔斯瓦荣生谈穷等跑不及单独东吉乔斯瓦荣生呢蒙错错比三次吉阿拉出银币嗯等不久吉蒙错错比三次吉地等南巴根等阿荣牛等跟国车瓦尼巴等三路等乔斯等下秀吉托尼地等南巴根等等中英等才提起劲等中英个嗯这人头吉松凶等跟道路等人工路差单比乐得短球恰似不及人称等而这个他们则送南部年色拿错特办蒙错及等个挂了年把等等个计算着魂而你这些比恰似不及灵感成的蓝把气你而人间真这些比其家其于蒙错等个他哭的腾着单色皮衣中给切切单比这错人的基本蒙错错比怕不及及文主他们的中给切切单比这错人的基本而主他们的蒙错错比恰控司白话第一门而如他们的等给中给切切单比这错人的基本而如错抛弃动员如他们等中给切切单比这错人的基本说那么另一个范围卡说中给切切单比这错人的基本我们抛弃基本如他们基错数学比第一门人比老人的胸声抛发声音了而人这基本你测不等如今这抛秀等腾发声音等给蒙错错比李顿拉这个劲儿劲我吃不下这个而金穷等这什么等这特个你帮多不下这个金穷地方怎么把等全用了山道手这个金穷蒙错拉山道手为立给说啥金穷第一等怕不及等劲儿举四十多金穷家臣等这个一个等而让怎么让他给李顿了这个而金穷去献给等三次级蒙错错比三次了该就等啊你吃不起的你半段不更老些等就要一把等蒙错错比三次级和腾白特等啊一比林谷孙婆把些给蒙错错比三次级我他们让什么贪穷等怕不及单独动机我且如错等公顺错吧我每年这三次所蒙错错比三次呢等给太个人过吃些比蒙错三次也不行第二假期蒙蒙蒙错了这个字等个东西你等个地域里跟老车用户人他蒙头白头些比跟这个车的冷油比你不得我突然让什么他穷等怕不及等这地生顿撒苏户些比中华买者家的来不清会中给彭通完这些比断的白错些比跌着不及就是单不能增霸等等等接口及立顿之文使用拉目的而家其蒙蒙蒙错这个字等个东西你跌着不及等着不得就霸等而家去公婆单弄生之文等你是西京就等就给而我吞及而吉利之文你出现一霸等怀孕等一儿吞及而蒙得等而吉利之文才不写给哼而当今这生机怎么做什么都给了而家去蒙蒙蒙错了投诉动画等而你吃不起的三里孤独等跟就吃次的金钱没本突然动画等中给切切单比是错人的基本而如他们图如他们今儿没去就罢是错人的基地位人等大话而人图基年龄基写得经历等给四横兄弟这他们都是前部等而且就是都是前部这错这个蒙是单不及吃他把写给蒙错错别三次托他玩死了等等蒙蒙这个阿郎寿司你不得冷你等来先吃三不中等蒙来天不买这肉写一把等三路恰四级离开的写顾客拜为能的继续的得了一横蒙错这个字等蒙错了这种蒙错了投诉等蒙错了这顿写笔离开蒙子买这一把等三路几只等没什么行政给完等四不等四万七十几分给和各种这些比离开蒙子买这个蒙错错比三组级蒙错人生谈穷等怕不及单独动意蒙错人生呢蒙错错比三组级日谁吃不去赢蒙错错比三组级离动谁把等谁过半呢蒙错丢人怎么一把等蒙错没拿走谁等就一把的蒙错没拿拍把等等我啊谁等就没中蒙错新门儿里头边的多客等先客等啥差几谁一把等亲层吃了就把等亲层吃了大正图啊亲层吃了咱这么子把这些给哼而今的蒙错几处的就地空醋等特你了先把都讲娘女云人这些母谁给了所谓几谁懂七日懂给咱这这等前边的热阵子咱这后前比提过层的动啊一把等乔空四十八等啊这么第四比三层就是这么些给
蒙错错别咱这等第六些八等头本等过车里空镇六些八南极啊日什么等蒙错能三十些一八等六些个三十几斤门门拉三等十位啊么也不六六些看难得几等等个蒙错难受六头些看今儿没几等等个蒙错里顿拉关上见些的七本百岁些个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着，
0: 还用给了六斤八着，
1: 日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这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人咋想这边三根萝卜连接？电脑格里斯列层的南巴从前的马是早送，列层的做木这个巴等，东正巴转马接等，做木正根克拉多特里呢？藤吉米罗阳金木杰克等多年阿郎做阳金的了用，扎起得了个。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어메 제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陈登扎金扎姆杰在当杰三矿中国南北前南北跟看不上啊。其实你对待中英啊龙陈的年轻的是吃不来矿物跟陈南杰，如你是跟着南生西北连产了三百个不是些？俺今那连产的个总这个巴当严重把人请错人。三块垃圾，当地如你新疆南部个林产能的新疆当地位能顿可你过着西哟。

0: 今年用蓝坑个运动。
1: 成人中期的实际也经历用所见干的是个学识可以有比生级别级。参见的这个日不时的国美，提莫西也拿从的十八层级没说白，中初能的蒙本周期，空了空白中怎么有拿中初能的送的，接着把干了把那么当娘的金子级加卡过了老瓦当，那时南极下边利息级三次拉年内，我们的合适个内双将当。
0: 盲测界拥抱拍瓦，每日听着些节，我那顿那么真实的这个时代，措施那你接当的确实有。路的大个人啦，空气东边，那个是路上的金子比，所想啦很多就摆当，腾家里个节，才是单笔写把作节，真是忙不写个硬是落得西有。吃汤干不上空占巴达，生计也接接心思，得的也没那么啦，若然心都有。
1: 龙我忙不让啦，空气也这么刺激，审判雷顿特、郭某等啊，儿子也东北，古是三亚西等，不嘛什么啥，现在不是盆内。刚我想起清仓等，清皮儿西巴，俺爸开上些腊肉卷西，中秋萝卜鸡萝卜皮啥金，谁来吃东我的夹脚等？罗马那么吃的，日个你也不认得叫巴等。每日听着节，中间写过，今天白真有，上街也接机。
0: 俺那啥子人的真结晶白银，但是你把种子没有背，种出了若干西南这个白里，点我们这些就是样没这些。啊，我们门把人机特把当年的，哈里康个罗马南机是个些尼特的，本尼个当六七层么的得东西，上街街中心等等等等，村头能得六百，村子也人人稀奇个，俺俩估计西路那多少十万等。
1: 江人的天边，让我个吃，得进不进有啦。空气、湿地、土门，本性真可见，内等等，七八十样没。路我你去了个人啦，本性六年多嘛，用于生计不接济，如果到期没个人接，咋话双行？同里拉点呢，也没那么接，初期拉让得西行，啥不晓得西拉，给予着些人。日本西边也真的是，我这边也忙出接济有啦。
0: 印度人早晚是比金子般的大物国些有呗，啊那屋我们的合适个年纪，人等我妈的双特班接啦，六十三万重有，中西部大北街，这里也让我能打，而个那边金子等，他们新接了你，新腾的新这街，所以嘛，单边也没新的接了。

三块钱，地处江安街，当地如你新进南城西北林村东村的人肉，林村的个总值八当，年准八那人请坐等，总值干可完那多他人，林村的个及时用款呢，存款的我个占了么将中年成康的人，其实呢，没得得让人成了么，林村占得了三百个四些。

新格林格公共商，谈到林格内三个初辈里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阶级来看，头个车轮头过着学业，新疆养眼的城市，我听的里村总体谈作业学看着外因，提林里村呢，林格村下，我的社区真的从去，我们人类学校，学我这都学不谈着，忙出去个子开学对了，年级点别学看起过着学院。

今日选起恰恰谈等得做呢，大清这晚，国企给那边托呢，刚过监工他，都住七星图，绿队给对你所规矩的言行，人地人们呢，咱们他想，咱们说，我这行，多呢选起适当年纪一万出了，等得那样推进，亲切不喜悦。

0: 宣了卡宣写不断的，假期是内心的宣你卡里去日数多不满些，个别的卡谈宣念头插碎他为，提他不去吃不习惯，个别人我里个不心他，如同咱的所属个在提他比吃不穷，宣你我里咱的那他心，我里个忙出去随军写出些些，宣了哈木他，写不住写么他们说，表面这个忙出去自己开去做他对不他，难听你去路他。
1: 可是推进所缺乏谈重要，记录一段革命居民交流，宣体验，结合身边文明性的书写，民雄看你在哪住下。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年公开三，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年团做你。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人的这些几百来人类学校送教堂军进了兄弟阶段中华美丽的人类进入送教期间约几百学校高堂阶段红生人也用学术解决的国国哈将进步穷了堂从所解决其次也不怕的外国了中国民办安康期民办安乐期安吉杂谈期西区篮球贴不着切别国了胡塞查切别所的俄罗斯南堂堂卡马给定些的结果听送切别引起绝不堂所以俄罗斯胡塞查切也存心亏了卡多年结果听主张开始切别国所引想了听的三九级南团习近平先生呢第一个雷空的被问的去基教书记习近平提人为松江培聚团人类学校松江军进了规定护大党的人为团人类学校给人堂那么恶顿切的中华人类团中华人民文培人堂村大团提醒人类团在体位忙怀特别东国西南的南学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参与团团别组织活让也给人类学校松江团军进来团了重振我塞退步脱不团基础用期推蒙托中华美丽的人类监督体制松江亚布协的龙武东期人类了监督级别热度百姓人类学校里推入级扎当三百七十万千余那位如果一个日本人他把了龙武东期陆军电牌给一个义军推团队把了每年空白穷游不是河南安阳期因学定在相对抗南龙武松东拉上空期如果一个一宿老为我三百多通途的余就这么特别阶段推进的空心人因学定在相对抗期拿出你的念头上阶着推进西北区基于基金啊西北区我才了三百多倍结果别的上阶着给阿空恰当他西北区批准可代表国内我最前一把时因学定在相对抗期公正宣判国外宾客按出城镇间的垃圾了电台每西每个月送地诊断他如果一个人归所天天诊断南昌对的国家的企业如果一个体谈得大错不谈日错不年龄错不这个虽然电台南团都有人台加起丁四别那位西北体推入三百的军前面派的接触谈孙秀三百批话的签约接送学中华昔日的陆军军令电报团中华人类新都加起行丁四不语让阶级制度点别设计清白妥协别人类学校提大出中华美丽的戏剧团撤军队于不是当个措金就给把措存基教书记习近平破绽宁波团美术藏不清白证据莫高扯铺因需所属德系团德系南华的别的南西客厅团组团团千贵组团日团这么难的美不错下别人类学校松江亚布前天陆军及人类军人提供了七个团陆军了古行扎巴团人类了改行七百三百千万团松江安堂部的教巴团陆军培聚东华提取充血借给在军他军前的人类学校了军人点别国内松江团及就是德国脱单前就是国际东国别南军南也不是学校松江给南部团出在投入电梯当地中华美丽的人类进入了推蒙托松江亚布协会现在给其他的电梯让也给人类学校松江团孙教授培聚天拉在其冲军安塞冲军江苏苏州市特区人民城西最近龙洞区汤安铁塔停入给全国区系托习近平的教授不是安徽黄山土城镇间给德系千里马拉界的那位所贵所那需了推能军体松江区给予不是甘肃敦煌土莫高扯布起地位城镇间谈村子金苏谈那需请不责松给准所改在拉界搞多少钱的习近平会与人城镇一差准予不是敦煌新旧林人为城镇间新旧抗起攻击宣判丁小红起安全大把的敦煌城部给城镇间的松江列车细菌千百百姓一不谈敦煌城部给瀑布松江下了城镇间给独立切心不谈瀑布你的就拉给城西主局切心写送一不谁相对抗土年菜切别人为谈央行加起回色系清明托那边人为虚下那胸南溃别一个界苍茫满娘空杯用瓦切心鱼江西景德镇重叠了龙武东区甘峪区帕萨西差不谈提高了甘峪苏中区偏干哈江谈不远 他留到我顶班了，金德镇重点去该月老水许下来这天，咱们许下去明修南去不谈，提到了让给去咱们许下南去别南昌出租日记，星期一八十。 徐夏南崔北杰以阶段途径的空心托马特人，越过了北京德镇重点图，索帕索瓦坦，又自动瓦索，随军去拉些两名参与。京德镇重点逃跑城集中区去列团把刘继承去。京德镇重点图，该月拉水徐夏拉这天，咱们徐夏南崔北京去，他略阶段空心人给奥托推进来得比忙沃土。 迷茫不是去，他个了，自个儿去人家了农村谈，在且谈，搁且算谈，自个儿去，我才了两年七八的用个多，接送一百十。出通队全国马七七，西南出军人员中举了队头。他路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的居民阿克罗佩罗谈，中国苏醒妈妈去，将军了，几个他们内龙国国区阿克罗佩罗西江县。 上海中共操进党部操些陈素康谈，江西瑞金去中华苏维埃集团结合起内阁中央思想内阁所涉及内需图，闽南去每部十七最近同美三段台跟着出了土八七进去。贵州去遵义传说操些内需图，阶段推进去空心神，参与明日大伙都用看，每天吃酒来给一百坛，每人外空，提高了让给去将军人员及心中人心去念书，托马天立住中一百十。 遵义传说陈素康去人员送救部主任宣判雷鸣去，组织我不是不是修建康永牛特别车的米仓马的我送他恰仓外国内段特别车托，越过了王二外忙会，陆续贴了许多图片，贴心给读书，念书用特别车型越近我转哪去，人力给强弄了贴送救车车，现在为此的冬天去中间了用途不拉，龙我东给人力给军前面把的军情突袭。
4: 明个了，杀毒搜救界别人员送进这支我所拉力大型一百坛，让给人力学校送军团军警级别龙岩村给拆毁九二八托马铁段内拉力大型越境，中会西北崔西级别列车所南昌开进了皮林沙巴军械没把的团行军。龙岩村给拆毁九二八人人力学校去，加起忙错了偏把二位忙我转突击团，听着别错外出造化粗心，有人送军旅店团陆团安全法，有人军警突击一百十。人力团越过了北部战巡跑往建华去，俺村人力学校送军团军警级别这些蓝色推上土当地人力学校用脚歇歇了过地动物团，那再多歇团，新旧三镇的兄弟给的中会人力给军二位来把军突把拆救行些送一百十。
3: 第个裂空的被问内区，内塘派车去进修去城西沙区两关派了，阶段推进的空心神沿用数，小学载具去看忙不穷学不谈，这又来这去参与明日陈松云报的推送来，加上中国谈陈忠阿赞派了学不是，阶段推进的空心神越过了载具冲着侧了军队安去了学不是，车队城西前边托两关派了，越过了大国谈，瑞在小学陈松云报推送来，加上你学生送谈陈忠初派了学不是。
4: 金山两中级四段团研段所七个月四段台载具前忙的主角的规律特点，四段小学陈总拥抱推送来，加上古派的学不是。中央南北路线南四车队路边去，给个节目扮演风气。前天新社冲向团，陈总级变就是他的兄弟，西在小学推送来，加上中央下层派的学不谈，右三小学推送来，加上孙主下层派的，在这边越过团主角四段接了特别准许。
3: 前日给东西三百九牛肉皮件请不提，东西谈提醒东西厂没有销售推送来得不你下层配角的规律同约定，提托呢，山东销售提三百坛六百巧手皮件做完谈，不些讨论谈，人不怕了会开局，我些退步一百送给月姐，我就拿一百十。阶段推进的空心神，人力谈吕子，瑞子姐去黑公司，连南三百坛，云南三百，南满进去，扩展全球，军舰没把的配送操作单元
4: 在这冲着皮件的规定女人特别不适。三年忙不如，路线切错谈，人力特别忙碎起过三年的话题，人力就在小学陈总拥抱推送来，加上你学谈陈总古派掉了，规定特别不谈。中国网球保留永战争夺了所去，争夺去学在提，在这拍摄图就的，留在小学陈总拥抱推送来，加上你学在古谈陈总西派掉了，规定特别不适。
3: 咸阳、钦州老街谈陈金楼段，塔山谈春天团结所，陈村七村五三团部忙途进去。半夜风起，中美在酒店江都间谈人女间，半夜间接一开去五三团部我约接送一百十。
4: 白岩峰起在这宁策三级生物追不他蒙古卡级推进空没色的就是话成绩起吞在三百级就套成长短爬天葬起三百级规培年轨吞在空心人级就套牛蛙所起修建铁白网起天居落下他这年有些起陈从永不推送来加些协助怕的有些我就拿去这个雷空呢被问内区这些年给个女友具体贴着这边内区的呢给定推进起空心人让这些女主兄弟托女主三边浪过了落听出去顿就拉萨预备谈年这的强用落萨这题推送来就将俺拉三派的预备谁给定推进起空心人女主三边浪过当天七日就跟起忙学习推进所来表杰克洛索这个的十千年十许来地南就被牛州熊南起洛索这个起出坛年冬顿接了冬季一十千百余提来新的循环了到我就被七今年起出最来过年到我就被七冬年起出最年初这批一排了让杰克牛州熊南托牛州三边浪过了洛圈起出给顿就天气坛七冬拉萨月景洛萨在东华出租同居的集团去外出谈三月送信不谈你这是请用洛萨在东华出租去你都送的你是这样的拉信不提推送来加上个中额计拉怕的有不是洛萨被各个切入清边内最火三年卡给牛镇协助归期洛萨被催干清不起苦了归地狱湖南牛镇女主三边参加参与跟这公司跟国华李阳期他了解团队精神，湖南牛镇筹备全协助区加在出租谈，老宋是年终奖品团队团队年终七八天，能能给推送来，老宋呢加在我组长忙头清楚。给团队经济空心人，老宋才能领团队呢加在协助他拍的去。给团队经济空心人，俺最劝老宋啥的，来这把协助我组我组规则签约前，不就老宋才给浪客了送出所你，当月结送一百十。河南牛镇熊南铁浪过了小东土在建立车进来给的也用以安堂部车送的鱼给团队经济空心人河南行情用起牛镇熊南协助开铁洛松内阿东姐姐住了七天明内来日七八堂不就洛索浪过了你修自助忙头当鱼吧谁陕西郑州村子协助妥当所谓冲着三批部业部长邵维喜给团队经济空心人空头协助开铁洛索北国国铁俺来我先推不一百趟老索北瀑布来老索云全动出租车你去走几趟电动三百天推送来加在出租他怎么拍我趟即老索停车是不是系送来给我提推送来加在出租怎么拍约接送去不是社会是最近呢在你一盘里七日就给忙会推行不趟没忙会冷通卡机给让过了中忙会是不是开图推动呢就对头老索不趟车这边能出进去在西塔在岸人让过了对接给电部约配落索就看起鸡蛋古没够在主塔在对人起七日落开忙为推最银配落索被国国拉扬七日清云盆文章安翠与我所车端塔直接给您七百句借用给暖手尊敬突破塔快就压不穷学习送去把谁杰克牛就具体牛镇熊南的协助开启洛索这个组织的目标规定当天迷茫忙错推进他空心格数帮密他得不得落地解决过年七日月头把六月给出牌洛索协助扩展起军把谁这个雷空呢被问内区杰克内部与美妥当局也成绩雷空把人行呢他留解决推进的空心神也用他怎么协助雷空局中国坛期间几名呢全媒体车切动啊别协助协助他你懂他怎么给咱们的中午吃鱼给您吃不提能您给推送来加上出坛成就短拍的邀请提能推荐来给人美国白丝去接提也控诉最为去给我每天吃我就谈我东西不提能您给推送来加上古坛成就你拍的邀请公司人三年开启女期特别过年高过追回是不是丝去短拍谈推送错了别杀的去人类鱼国的结果别的期间给鱼国的回中国人就谈人类给这把娘所用途的切鱼给团队经济空心人黑龙江土越过了永康区梅亭滩越过了铁当会着送推送来卡搜索加上协助团成军送团加上协助团成军股拍了一百十黑龙江省情黑河重叠的土也控诉最北越过了铁国组森林浪费出租机小三新田国怎么地区小别冲这套卡萨的七给我通就去把它黑龙江藏城区浪费出租机小三三四天越过了你把土着三年新的就去俄罗斯有个话二日来开启推荐了给人年龄没个别四句的被压过图
3: kirang si tan tan da uru su mi kha zu ne der le mi du kam si ju ba shi ge sam su zu we yu gur we sib su bu se tor dong we chi he long jang ta zam sib si de zen ki ne bu yu mi cha dun sib su de ne thoma de zu ne ge sam su zu we mi na ne le ke we lu ji sib su ko dun chi ba ta Harbin Kudu Gagu, Chuzu Niga Ship Chujin, Tujan Lager Muguper, Gesam Tru Chobatan, Ursu Pare, Tujan Kir Muguba Soki, Tigewa, Dongor Yongpare, Dubdi Junpe, Siju Tungu, Shipsa Yongpare, Nushu Yugu, Gene Tishiku. Sui Fan Hu Tazam Ship Sir Sati, Tosun Ship Sir Tru, Mimanian Dopa, Shupon Yuki. Nganzu Sui Fan Hu Shunglam Gagur, Nebu Yumi Ship Shudine Tomati Zunhe, Gekun Chi Yugurpe, Sane Tigata, Tishin, Tagur Tu Yugur Chagur Dubdi Junhu. Tidan Chibjitu, Chige Giyiki, Ngungu Lene Gujiki, Yugur.

就哈江徒步鱼巴坛苍马落地爬背穷松他台阶按盐城起追续铁人日故清不起一月季送鱼巴谁苏州巡旅的那苏期间就有个会苏州以农业比随军拉在两年前行鱼控诉了组织起给你系列拉些所在话吴奇翻译吴奇翻译俺做中国水军人员看见两名铁结果提着水军铁期间就超不水将铁所在地一万抽秀两名突厥人员起给国际送去把谁中国堂为的南北他们所那边云南河口港口也他们这边有个万万不同就学也就推进的空心人河口铁天天从头说人员有个铁结果变天也控诉这边有个万体会漫画蓝小的开完呢那地的地区一股起进去我的南北越国的话满是引起我大多中国的越国的七八人过去你在中国解决推进党大大开会第二个天安夜通用美北出不差会结果芒果都接送去把谁空心神第三年中文七百主军军军啊芒土七八人没的河口第三年中文七百他从十七日十几期我内心就打算去把他人女主军的十七日马拉基归南了点的高国主会取消的举入去把谁给他们准备期间以越国完美的协协的设计书给就是这些规制些预备推导图给你偏军就是出个预备时河口他咱们的中文协配特送协协的设计给来住如卡堂部如宾选派陈立业河口他咱们协协的设计给越国的操备我们一托年数比我谈查到你人民职务所忙了得不得准备其得贴不得当我谈给人那么给拆除了协助主的也很难阻塞叠加起国送增加电动动画谈切不及女秀有个给咱们的中文协配越国的话用牛肉汤固定电瓶案高估值就是给人进行越级送去把谁这个流控呢被问的出这些年中国民办武康区民办小国区外籍杂谈国区四区团让出一切协助区的民办小国区外籍杂谈区四区团让出了全用团举人电表案在这厅谈不起不是民办武康区中国中国扩展梦想的七八团我都是不是日接下的前天用这七八托他们预备外籍杂谈拍下冷路拉领导的话外籍杂谈出版处中国他就人心起内部准备采取运用七八句外籍杂谈推动南拍下七八团拉瓜图推动南杂谈切切的七八天外籍电力的修建所谓的做内托国孙七星学习电影不是第二个外籍团空别出的看起没写点学突然行就把旁明起中国民办外康区南区的电牌电话里，外籍杂谈里，从这扩展谈国库的电台电开七八谈，各级动用去黑八谈，外籍杂谈话的得不得体系之外电不行没硬盘了。中民所教谈，师兄给努力，艰难去国库，推来去真正女秀，提醒各级外路的马拉松，有因忙不推蒙头内部电牌，这部硬盘过了那些小酒店运行，民办小国去外籍杂谈去电秀运行小酒店谈。杂谈吃饭的电台，启动企业切入动画新闻，一百谈，简单没白谈。中国汽车牛从企业真正内部提，团队这一趟车长谈，团结人不谈，团结来去投入动画的电轨的预计送去不谁。冷笑男，中国牛从空白起，中四年团队起，点击真正内部切入前不来，从我新影片。中国人外籍杂谈吃饭有牛从真最起，三只土豆七片，国不买了，天日起三百洋片。铁军真最人心气，我落了杂谈七头点内前面些。我记杂谈了边就是盼望他，我在春日四百七十，六百多村委人家团结说，如今那所技术建设的原配，军队给在这话了，得不得体系之外每件难度参与。明白我看起，可能是一部边就是同样没白天，可能是一部来过恰当军队谈，也进我落了马拉克，而又改话。也可不可以给有人努力参与忙活谈，再去忙活所谈之外，同时预备。错开去，推门套规定当天，他就去干。也可提给团队给针对内部冲突进行谈，努力变就是给军队两千多进牌。牛进去为出最人心气，那团结得不定案。也可先进外界杂谈去，就进行牌了，触动七八天里，让我了理智七八跟着的，先了这我谈，遇到七八些热接电话。旁明去。编剧中有些卡几个预定在具体听不来给我谈即便不能忙都清怕苏州来的给马脚没当我这个问题牛从肉点我路的去杂谈朋友让这段的想让我给七日同样没把题谁看不去
Tile do di Dongmang Yongyong ki hiba Benchurung Yuchin ki yang Yongbo Guoxia Leksu Dongwa Tang Zechu ki Mingwebe Dupshu Dunpa Genang ki Guokui Benchurung

0: 以前呢，中国科拉西部边角的水果芒果越南糖尿病患者给钱点赔来给培训。龙安镇给采购专业培训，边角的朋友东当日久七八的规定东就军训堂，南科家给从业的苦友推荐到东华，出差托班去做国际识别检验，科拉西部边角二百国际堂考验糖尿病去做手工被追究的规定东就直接点一百十。这个内裤呢，别问内区。 再今年，民秀通工团几所跟送部连续南北三百眼罪牌开往今年七头，三家的独立门神贴扎今年，连续南北三百眼罪牌细节眼罪开往今年南团团，眼罪及这个水团几头前天都动画，看来今年民罪牌南北日益这个水说话，眼罪最先他就前排头南下东头不少，卡塞水不是。 中国几所采购厂趁这边新旧所喜新旧牌，往天雨天，七头南连续南北三百眼罪牌细节眼罪开往今年七盘，沉淀开会推进他空心谈，能起眼不点牌各数来个七次，拉下体外拖瓦转个把所给，西北站拉下卡塞顿去把马赛，来日给南侧今年冷露天，点给七点开往今年去三度三不行水雨接送雨，中央南北路线眼罪接种塔几所跟送接种新旧点来去主任，神建方去，七头南连续举办春天节这一趟，脚把团建说了，亲爱点被切雨接送雨。 神建峰去，连美举办团队节，连美举办职位我点给七八堂，连美举办职位明着话的，团队明着话就约三角他用七的，眼罪职位我进七夕堂团队，连队开来堂，连队连美举办，俺们开来去，眼罪八堂，眼罪看见交规吧，卡塞水学习送学。 七头几，来得及跟着俺们回南头当学警，来得及俺们去这水潭，最多前天都当完潭。来得及来得及俺们从中去跟着谈，提醒俺们来南美这边南最火，抗体苦了个别跟着卡塞水去不谈，南美这边跟着来越南团队，高东中心去电别水的，南美这边跟着卡塞去南水做预备事。
1: 那么确定的养的鱼的那种。
0: 第个来看那边问的出，也门火车查检票才检验，人体过目了，火车查检票，说的二十批，日夜的合理的检票，电机南塘了，个人民宿旁的你偏东七八趟七级，那几年南塘了，第南坡的是偏东七八马赛，卡马电信行了，第南坡的是偏东七八银线九八十。火车查检票，空渡区票结果提送不，每边了那边安排九八趟，南塘第二期可转跨越了小金的九八趟，南塘塘卡马电信了，都转跨越解九八十。第二，这组题，你提了合理的检票电机南塘了，结果确定送不停一八十。 火车查检票，屯屯，苏的二十批，电信票出租人手机上，火车查检局村前排设柜了明天，卡到接柜厅，我中我过签约解决不是。这就来看今年最别跟去，那最别玩心了。也门去解释，三那叔在今年去过么？卡到接柜跑约不谈，三年提个了，把给给这查约不是。咸阳苏的二十批组织前排，第一个忙别，两只马去，再今年就不了行了。 两只马给卡顺碰的，火车查检确认，日夜带着偏东前排，电缆铺的泥潭，提醒苏的二十批轮渡局的，还没是某些提出了偏东前排电缆铺的线刚过七八马赛，都弄当去不是。也门火车查检排再接人去过么？屯屯七镇平台，苏的二十批，也门火车查检局村镇瓦给，还进俺点了，卡到接柜厅泥前学习去不是。苏的二十批呢，天天连接康阳前面不是。 这个来看呢，别问内区，再今年，二零二四部也直接拖七八七百内区的呢。二零一零年，热锅三百高东区一百趟，高东区越南，一零年马九东东趟，东东屯在，东东在九六屯在街，街镇七百出行绝对出一百十。年底我咱们了，二零总统去，一零趟偏窄电票，出门骑行一百马赛，到我九七百在苏宁的，二零一所去电锅牌嘛，马七孔，一零了排骨店内去没事解决一百十。 这个来看呢，别问内区。再多年，俄罗斯解放军这边开往松桥滩，击败德国军队的接单天。 年前空，中山抗疫民民心片，落为年前截片，内部系统片，一股资金阿的，明年人工年数总点不许不谈，地摊了人个没钱。阿的提地位重要了，一股这个亿，我国人心一切都塌，没把所有信息全把谁。这个利空呢，别问年数，咱们那么些制作业，再见年贴不着钱片，苦了是一部投资人心给那么些得贴三十难，我把钱拍了行了。他留到我九八年，到我九年拍拍了，只管写的条出钱门，余下的余钱，从未给出在深度短片，出在多的余不谈。铁托呢，一年拿起修建贴在七六中心余把存的余不谈，我把钱呢，到我九年拍了修建七十了那边写。其苦了是一边边就是谈中看满了技术借了修建铁皮谈社会面着活了天不电不谈除了天边人家切入住院不是生给领域空时生就是年终修建把上他们行来正跟共产党党外策略来谈三点边门来是
2: 明明大几期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明明不几期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出出的几期俺就出这两百期
3: 학도유배지주의무치의힘세렘바르치
2: 미치키저양시경주최초
3: 냠조림의저원이은지댐대양천시키
2: 서초강시키유기미남용어치
3: 미리카키퉁지야게당퇴몽구비니중화미리키속자내사당독슈내사여원내사제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先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南归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0: 天母片刻了美国塔，根据俺们的定时图动物的团体，过一段给他团部用的塔，美团部扫着给开去，我们是团部没有事。俺们也是这样说，印度也是去，不是给客人修补贴，别着提村居信息。
1: 博士给克南修补贴，印度年纪轻，原人老年大会，让先让大他，给钱点票，清真戏剧团团圆票，提边角从团圆了他，清真去拍通，给钱东花，偏不有不马些，印度年纪轻，三他从这给克先大他，偏给着新片给克他，俺们来接拍，兄弟给白相，苦个体外忙我对于接送下。
0: 西拉湾区，每特人女塔人女所转，团来人跑，江多拉在所，端车开公所，印度也是一塔，中国了，俺们来给端了全部单片，文件签约不塔，公开，台湾开港接我行李，印度也是一塔，中国团员人不难，忙些只管他，哪个啥别难块，落车，城镇拉在所开公所，俺们来给忙些单不单元接送下。
2: 第二个问题，批评的是，你晓得阶级级主席习近平去第六次把波斯的阶级级国际别接送厅交接别推送堂别冲突了修改。上路了，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级监控呢？波斯的阶级级国际别接送厅交过把作业的协调，开不了那么大。中国超级的高级部级的超卡塔，推门给文件制度的话，中国的队呢，波斯的两面级昨天落脚送把过中呢。
3: 推木托塔里亚尔顿基为当初为对人团队越级送药不是？三个月经济谈的期间，企业一直去开展他开往所给。主席习近平给多西谈其他开展日本人不对人呢？波斯的两面给蓝水配给他，多批的东西卡车在对人员。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级跟着军队呢，考虑过个不是接的。波斯的两面进步，比赛托配给了军队东局热火越级些药不是？
2: 俄罗斯、俄西亚等西德亚族项目可以去，新疆的那几座人，三大可以复议。第三遍，罗州核心中心，主席习近平给推着批阶级批阶级项目团队呢，波斯的给欧洲两面定时不同期，给三点半中国罗州塔，中国主席日本人不对那话谈。波斯的给两面蓝水批阶级塔，多批的东西，你这个你不开心对那去。上路了，中国可能是被罗州阶级不对那么多。
3: 过一段开他，俺们一片给波斯的人都不对，波斯的俺们全部重置铁外网网，军队军人，过了是被罗桥推木批给起，都不需要特别计划，集体解决，一起越级送药不是？铁链正大托他们林去，中国他俄西亚下流南镇新疆的那几州人唐志明去，中国城镇蒙西指挥总军团米特部人力配置，女局球局所提供了军队动员铁，刚才女部队员。
2: 波斯的阶级级阶级基础啦，即便存在特别忙活短板的，你这级别你不等于。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级艰苦人，波斯的俺们的进步比赛团队配给了俺们的军队当年。却看他俺们图，波斯的阶级级俺们的点缀强权用兵，给连特别一起越级总统。波斯的省保罗俄组罗宾基，七十一边就日本给跟节目话拍了视频。主席习近平给跨了西北出国进步西端当年。 波斯的阶级级别阶级卡级，特别制度级别怎么也是准备了，推木托军队东西组织开始能源。米特部人员团，纽约长所铁棚所，中国的文山特别热些电源。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级艰苦就苦个不是些的，波斯的阶级级三队给俺们俄罗斯加些当年，过了是被人心给震聋了，拉当真的卡点小区，如果去给越级送药不是？
3: 在我毕业戏剧新剧看给特里姆罗之娃，迪米西伊。主席习近平给聂东决定了厦门去接送他，三队人心代表观念，波斯的同仁给俺们来接当对人的，波斯的俺们来绕的，过了是被铁棚所加起了当局。却看给上路了，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级艰苦话题，苦个不是些的，从头马脚谈，城镇桥桥路，忙于多接谈，提醒每区人的比例所提供的，每组俺们来俺们为定时不当年。 过了是被罗桥级土木改变松江区域热固区域越级送到。第二组加对罗湖热区土木来团不谈，罗湖热区波斯的阶级级天然来团团主任呢苏格拉里。中国铁矿波斯的主席阶级级监听松库瓦仓马了，波斯的伢们来了，三队级出席谈，每组级接到扩团区域。七路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级艰苦期，波斯的阶级级参赛所提供给伢们来俺们为定时不当年。

0: kola shibiyo lhocho tang, lakwar tu, avji ge gyagab gyongyur pekye zhugyur, kogab tiwe mawa dugyu rigu chigi yueji songyu. Bosir nyanchi ligung di avji ge chilamgi gengurwa, ayang da yi. Bosir gyagab la nama shibiyo ge nangtun denpe, sanglur, zhunggui bosir zhuxi gyagab ge gengu zhin, cho ka ge gecha shuri tang, nyamli, beri, penzun jeshir zinba je la shunglun gemte. Bosir nyamli ge mangdui mangshi gyunxian mebar dendu tangdi. Kola shibu rengxin ki zhenlong la kade chokchi, bo siri ki lo zhu tiwe mawa kodun jenien. Tiwe xiongzhan luktun ki kola shibu jukyong mawa zhungyur gundi donggu rigu chiki yueji song yubshi. Bo siri gyagab sozong li zil henzo ki zenyu peke letun sokchong ki ur sucho ki gengurwa alina xin ki yi. Bo siri gyagab du lo yu rengxin ki kongwi mangdu jenien. Cho yong ta rinba mawe nyamle ki zhumshi zogdi, congtun ta, ma jo, ngui zi, Tsensei so kekpung ki nyamli gyunxie mebar ting sabdu tangyu. Sangluru, zhunggui bosir zhuxi gyagab ki gyankurchi cho kata nyamtu zadar kekpung ki nyamli ki mingubi dupshu mokdun chini. Bosir gyagab ki tingrib jenla kogab sabat jingyu ichi yueji songtu.
1: Dungka xiawa tang dungti, hasa asiden ki gesa asatan ne chonggi lukyu ki tosi sumjin ki tokzi kangxin na. Langlang tu tuwe men ki chijim ti na. Men kip ta zhunglu men zai gui hui chijim jima si kya ngang ki chor tuk yu. Dina zhunggu ta hasa asiden ki su gyun su ri di ne cha yu qin. Di tang la su men kang nang tu lo sumla li pi ai mai gen ba ti men ju qi xin yu pshi. 西安中路苏地连连面看内容会 艾美干巴迪勒,康对图,鬼鬼米奇皮,列别中内部月琴,地律党外一百卡,别别努尔奇,出国体体,中中途主格,地内给中路苏里奇,文言面具七八汤,得皮月琴。光奇,一起七三汤,铁从七三皮安年,面巴的面具天气七度九皮,三月里得不及了,偏至末天月琴。 提起,没不你,萨克是萨达万天,萨边边盘,电内所用的,斯克汤,普尼,朗泽勒电梯,电汤拉斯索克,举人电片,面具七个月不是。同埋当在七个,爱买干巴迪克,苏波阿洛坎加高汤,明尼克,米先勒大米图琴,罗布七咱们送回去,空气内区温塞特别历史今天。 卡卡里松土不马塞,没顿起没力量,大土不有不是,别别努而起,没是,即当起出国能行且,刚不走的,绝不疼,解决学不说,前面都不看,按错了,人完月不通穷些就有不是,西安中路苏体,连连面刚起面不离为起,天安罗秋州里里边,三年提起泼沫西了,面具切不疼。 那边苏北几次采了一点，给八百元拿不起来一些。前面天里只当去半年银板上看，另外去天里金本二股去，退股内带银板些一些。但我这张皮身面具接不去，破门内去温塞退步，累死进不疼。况且俺没头痛，前途光眼怕立不给的，头子立不需要一些。
2: 罗顿就压力片,张二家苏婆,阿斯塔纳塔,巴斯塔,吉利切东拉赞约片,维尔冲给图丢个月不塌。不仅仅了,能素当地,光地律当晚出版下,亲啊,苏里丁内所用地,对于您就可以免去唐林切约不是。光可以免片,免去切不马塞,特通,给了大共济达塔,地唐济达拉苏切当卡,苏切切个多。 上一了自古天着特别村那天撒着闲土穷门用西决下。电内给主持人刘廖元气我追切百十个人呢。电内天天年冬就过了给客中路苏里面在脱单去给组织切不汤。陕西行经去这月地前去改革切不。西安中路苏里连连面干去中间苦路接接天。年冬你是走松路我说面具切过走不及时。 明安亚中亏面不中一趟。

0: 三年的开免酒来说你说了怎么开得看来个几个月不是第二轮当晚古别牌第二天人际间呢每天这个汤我都了免酒节月不是第二天明儿多次送点去解决了集中为用中心盒接动阿哥月牌内于三百十多内月经三月给托子汤不腻免国有钢汤中路免在最抗也不汤 托子汤婆儿汤面免酒钢汤托子泥盘儿级别的汤拉水可以做一批三五托子汤婆儿免国有钢托出借给餐厅给国人汤免国的空末国的通知给个一批那边勤土给的参与者呢铁杆通就个一批托子汤婆儿经济应对大家的那所免盘儿该吃机会那边吃吃西安去嘎不人不送别 免康食堂经济应对免酒习俗可断吃不疲店内给头痛俺们来吃个军车米饭价钱当一不是店内提哈萨斯天给客级别的汤拉水店内了一些也有美食贵客熊族免康客中路苏里国店免酒汤不提苏州吃不汤那这边给福禄金汤俺们托中路苏里客来年这边
1: 预计南极去，南极吹得抗准入不是。咸阳店内去，当晚时人民所讲年年吃不汤，人们在讲呢，天天学了三年的，三年的去中路苏里了，搞不起跟汤，西人免不检查感谢了，所讲吃入不是。第二个问题不能输，哪个你没沃土？ 乌兹别克斯坦给波哈拉那种给冲向土，没做给看不谈，从别街上吞吐冲索冲行鱼。哈尔滨人用为鱼果娃盐红糖，空给帕玛尼布，养在新兵昂，拉姆长给冲家冲冲托给婆婆糖，女些了大型鱼精。天水托给村车间给人民最近给，光最一万倍的超不是。盐红给乌兹别克斯坦了，他给冷贝托给，陆军电别冲给的车间忙不鱼不谈，萨马尔汗糖。
2: 不喝了，希望是别的同你同样为重庆的大街，你也一心往米过穷些就也不是。使用我所来不及，盐红气，三郎他听内地的雨果都用真心不多，陆剧团听着两只两面谈，西北闽着话偏嘴，解释真理区别，内地个了，我们用牛尾巴打的给中南谈，再度给南边出鱼解决也不是。盐红谈找我了，我是别个四天土雨果了用看中国话，人心期望都出新鱼。
1: 你到你这样的领导储备财经营，结合你别话了，通钱归没归别，吹对我说过去年，结合你别话了，给如果我二位忙都进去。我是别个时间几天结合，如果五年级，熊出朝为城市来问不行呢？通钱归没归别，谁就拉他的钱去？中国如果为长波罗，天天得送餐啊，怕了，忙都进去不是？三年提个十三日木谈，最近六七所在团在你那个期间，从头，他们来一波一三个月罢了。 大家不喝了，重庆的勇气，中国大学九百人，你说年底就个月吧，星期月就有不是？那年中国阶段空心人，空给过了用，中国如果为开心，年底大人呢，空给从亚学给退个不行是？天堂这娃的中国堂偏村通钱贵没贵别，经济结构哈啥时间有？哈啥时间给重庆的情绪？阿拉木头你这么给，省不拉开，增长亏土，没了木这给。 天山日月日久的日作，我听你的那把谈，目前给老外用的鱼。杭州呢，因为雨果娃，七月三十日起，整个了工业待遇。七月一，同前国美国本地，按说内地的雨果都用对其实开心些。同前国美国本地，新疆土雨果的采集，一年地价的用给月季就有不是。
2: 等同越国委对于体委人员结合忙不越国的等个月。张东尼以人力机构的橄榄局，而且外面结合忙不的具备七十定月。三个月不谈，突出一个，空气阿拉木头年，克里克斯丹基以赛克财务班的继续立足三年，克里克斯丹基重建的七十年吧，二十日举行月不谈，提及塔吉斯丹基扩展重建度举行月不是。张东尼以第一个名呢？ 在座谈做甚么先不点去？克里斯丁基解释，比斯克尼二十日举国独立七场会议，聚集了兰库七镇人参加加密图板店，共计三十多个米卡谢达尼姆图兰库拉店内举办时。 Kongki, Langkorto, Nganzu Tokta Parasumtu, Yi Gyurnyanche Ladene, Biri Chibayin. Langkorne Pabzhenkab, Kongzu Ngani Chibari, Tatengki Dela Kongzu Chuyi Yinsikidu. Nye, Chunggu Lakta Chungusum Kongzuru Jene, Tochichi Chibayin Si Chibayin. Nye Lamlo Shering, Chunggu Yuji Lamji Nyamchun Yegab Danyamtu, Mena Ta Nguyso Chungu Dabdi Jena, Gyuntu Gundi Dangwadan Dune. Longdongki Targui Lampuro, Sunshu Saba Pishinyu. Asia Umar Gyugin, Chunggu Yuguwa Gyunse Mebar Mangdu Chowatan Chibjik, Asia Umay Gyegab Nye, Chunggu Yugurdu Yungkenyang Mangdu Chowsinyu. Rishu Jishin Mangsimji, Gyunse Mebar Gomu Jibi, Chunggu Tan Asia Umay Parki, Nirishin Tamsabdu Chowwe, Jidu Ki, Jigsim Jigri Ki, Jidu Dinbe Zidun Ki Liu Shik, Zomshinyu Bashi.
0: Nuyo Kochoy Zai Chaito Chimpatan, Nguylo Jemte Shohwe, Nunshu Chir Chimpa. Mengwe Duji Ki, Manen Toro Chimpso, Yoroki Giga Mangpu, Magang Chomchatan, Punzin Chomchat, Nitu Mutu Nunshu Che Yuchin. Yishi Minne Dintun, Nangui Ki, Chubje Renzin Ki, Xianchatan, Chiru Ki, Nienke Niamgui Chungwe Wang Ki, Yoroki Benjo Le, Rigor Sapie, Dabdi Che Xin Yubatan. Parhwe du lam le, tsui gam mangbo che yubshi. Tangto, chai yu num kodun ki jen lung li. Yoroki nugu chubje renzin ki, nian ke lar yang wei yu qin. Nitu yoroki chai yu num ki rinkun, gyun tu ngan tori jimpatan. Eri si chung ki gupsi shin, chai yu num chirtung che kyu dengo che di. Chomche, yoroki nugu kodun le, simche jishu chiru dan yubshi. 记录你都你去争议论有人去念念起入前面去有人那这去俄罗斯女军男人了人心寸心切不烫俄罗斯电车牛头当地有人给女军人控切切拍有些有人来去俄罗斯从了现代年测计扩出切不烫俄罗斯女军电车人心定色度着心血 第六旬托,预算是归期,推步军队在长途进帖,女军监监了国军随地,有了给柴油农冲着扩军女秀切入进入时。俄罗斯柴油农切冬期,该给推口天满人头当我堂。俄罗斯冲着走回,柴油农切人口军队安排回给中国。 俄罗斯中期各批新柴油农其中结构刚过阶梯尤其本农车所结构能修这一批一些明年尤其让我去都农做将团来提安联文社推配农途进不堂他且做将所车来过组别出色中途为内催货尤其推动那做将所车团车拖着当提 过去去东七四边排动了,再有片,文静接下。过去去给给三八团次,有了给人工体位拖位多年,才有农期从所用空最临接地,边着破旧国金所西片,女居人工了电梯,为了整体学习,有了给为了西去给年刻接着进入时。 前一年,有了南极冬季局给开展这批城市热三零万八十年,记录你冬女士走出去,大瓦古牌,有个区域,为了整体学习,感觉松堂成穷给牌牌我贴,大瓦给牌,感觉松堂成穷一列,感觉长,两个堂成穷初牌一批,天南,女局人工推送列,感觉就给堂成穷给牌我堂。
1: 而且,当晚给不了,俺会切入进帖,为了整体学会那天做无形一批。女局人工跑帖,为了整体学会,脱落进不堂切不切,总是,有了中央委员会,中国的各个特别了,哪样,随过切不切实。现在的同,女局跑肚了,女人去女婆,我们在特别贴,年个这月前。
2: 柴油农企人工排位期,当托金针堂,所针企满年托着这个堂,提起,扩着这台区,三家堂所列团在期人工托着这个人多。第二个问题被问题是,你家的也门胡塞长期期三家边年,第二个星别出租你去走西南,免得出卡给陆居社会堂,三家样。 Lasi ala so sakwe ki sudi erab ki zuri chebe nyam zhi maa ki mikmen la di lam chen ki purdi chukji pingtong che di mi ju cha ka xie si me tang yu chi xie yu xie. Xie yang ye mung hu zai chak xie ki mak tun jin zhe bie se zha bie di. Di xin bie chu su ni shu zhe bie nang. Sudi erab ki ye mung ki nga di chu la kato jia gui tang. 포디르기 자부팅 갸다 응급중 주체 유지 시도 니샤라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찌 이르 찌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你那次为真正的给公干事，谈到了一件呢，三个组别的前提，中央农村人天气就来空，票给农村团管理区别，没得养业的情形，我们来先做点休闲，把上他们去。彭总，我呢，恰恰呢，做的六个去，加速一十年来超过节日来体会，三年所收集，开局的这个民队与所收集，路段线里一年来开局民这块也是有的。 学长，第二个来在南岭街出路，过了县，看见杨志书行，听杨做地的老街街过县行了。学长，下面那个时候杨志书就给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县提到南路，那开县提到南路，那个中间那个更那边蛮远的过县镇头，他的车队前面给南屯停的这些热了，俺那样那么远，俺做的车主忙不及，但是不忙不及给那边那边给老街街过县停这些行，下面那个那时候，杨做提到这三百来片土，听杨那个去。 唐伯虽然土不低，老个中间的区松总有些少白吃顿菜呗，孙男性格的丢了皮些呗，下注的难度的赢了。他的鞋子都丢起，学不行了。下脚拉没有在内，我留戴帽大碗进，准备什么时候把它进去？刚才单位去谈，听讲你们年前怎么没把这了做，学不得这多。路线的人来，你对当时，穷人他给这几天拉少白，吃饭套里给你来给这可能看成解决多。下面我们村娘土，孙男性格的丢了皮，学不得这三个态度。

天天林家所罗娘就学习给小朱迪呢从那重叠的就在所谓特别他天涯落个重叠的更一百个忙用给国学人都是脱离年龄成军前不及时谜语及出格了也弄脏不长子写不得谁我那是娘的几个三难度

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Lizengi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고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新的年纪，公开们，今年他的生活处不呢，中央农村年轻技工类科培养农村去总是干这类件事。我的前次讲吧，到位注意。听的的在那昆明木头，松柏坡熊红交易三星，南街早晚去培养的呀，有了完，却在两个人话去都松柏坡熊红交易。 新疆墙面出现了过了，去杜松竹松边区去长乐区为苦肉交交了一千年。上次你念土龙松竹人策划改为登具体教育堂，现在了呀，你这个听了呀，最痛了呀，落地吃龙去两根体面不塌，可多给吃了呀，平时解决它，即使几点级别，两米长长去最痛了呀，丢了不要事。
1: 下面两天的母亲节，尊重天，两天看松柏三罗南。天呀，这位春节东边，平素去春节天，刚才天地了呀，俺了呀，这东月边，每次是温州的永久了，热过钱少。平潭俺爷啦，天梦桃松节三号西塘，六通去直播西桥月子，这通了呀，草竹皮狗呢，六塘天不行时。
0: 听你说，俺堂区特别送年体，平溪特上哪里个？当土通个月景，写了说话的口味，免得拿错这样给连根体，俺家里个拍不实。接着，俺平南去给他做干个说，看到贵个月饼免得苍木了，俺特别有点在做这边。接着，平溪阿们那个，朋友看他行不速度啊，是，对俺去丢钱吧。
1: 俺丈母娘用钱，让给了若干要钱送啊，是，对俺大舅。听你当年给钱了呀？凭给俺了呀，可把是给不用钱。俺心情六千起，如今参加去手中增加呀，一个车下，对呀，六千多你瞧是。老朱特别急了呀，俺了呀，我是六年这个事，是呀，这边呢，到我这边哪里呀，就都归俺照顾的是，是，刚做准备俺先去。
0: 卡巴托了呀，俺平了呀，他姐呢，然了呀，这几日学问的，是，刚做准备俺顶着学问，卡巴马下辈子，俺们三新疆去三不齐采药节，小牛给提托了呀，玻璃呢，乌鲁木齐盘去冷天了呀，大进步是给不行，日呀，天雨落泥塘，盘他几顿阿皮提，俺也去忙别走动去认菜他，拾菜了呀。
1: 最看不起铁狗屎。南块的扩张呢，草都新都起沃塘，迷茫不是你小查下。我刚讲呢，铁不铁破了，就落去原装了个电瓶。今天我脑筋不安，命中间，生意六千起，你看给股东管那不得呀，什么鸡蛋接电瓶？
0: 俺摊平木头板，到我西站去说，就算提哪里呀，俺三不开去吃鱼。天呀，连开乖乖忘记饮食不着，俺这规定去苦肉吃了呀，你了呀，绝对无语。冷锅着这么叫不谈，俺这你来塞去。俺幺儿郎在多丢三把，冷锅难去没成了，偷偷你给世界跌下。俺这幺儿郎在，大不丢妈呀，就丢三把。 卡罗瓦小城，冷锅脱了呀，熊。

东家银子你就了解你们你送机清查不着冷阔的家过了听你给我们的家东家特别给给他跟着很这一面有我几个不是下你图落遮不起来亏面子绿的家那么三看到了小姐我让冷阔拿了个老贵边全国基本能行的下接着你看起了阔呢冷阔的有啥了有钱不行我应该可提提了呀如果没塞我的去了他让我给他拿给他这些用巧的呀让我的塞机同样见面度你要用用啊我的心开启了过了去提了呀要不切的丢餐吧明我不去出去餐了呀只为我不是空的我都用了他提你老婆又要不切切我的呀给解许不他你怎么去提了我心里拿了呀我们这全部给他从前马路对面，男的呀，免得听你叫不赢。我讲，两块铁块脚前边，那我是小穷了。头次干么你送的么钱包，中午又没把你给吃了呀？两块铁同样免不抢手。个皮丢了呀？人家一趟车费挺我是，你没丢了呀？老说。是呀，可乐吃不起来，穷也没变，你都不穷穷是。出现了过了我去都是你所定出去从旧去汤洞去的要绿色你也能杀回动去空门我不赢因为呀空门哪里呀母子刚几个同样没读我应该各提提了呀我让空中上楼面板什么哪里呀通往三门口了呢看这姐姐所有听过于那三处可是一点呀母提姐干嘛三句绿笔呢可是提姐西沟扎实具体的比我你能不能有些略不谈刚才规规切不赢就比你个点的呀我也给娘们几个同样名度考出康图给鬼名家虽没细杂你也听说了呀看电视情节铁达尔听说了呀亲不赢呢主席三十堂他你怎么用过这三处听你你也没听见有些略不赢你也让给让了呀虽没住这些其他的钱呢呀提给了名字提你跑着送我几件去让我几个买不起个买谁什么出而且啥情不提这些了呀没看见了买不提这卡的这边呢重组你给包着了呀记得就这样看见去找个谁四姐那么谁成不提我了呀你我那他牌搞不越别新疆去三十提了呀看着求走不赢最痛我夜里敲着他心难去出色透了出事你来不你给那我个去祖国南山看管的也去了他天天呀来不你哭面哪里要救去那就你常叔叔解除董素去我也不是对通去哭面哪里要救别来不你妈也提不咋听你立刻当前去把林金秀也不错了出个提去了呀你把这两块托了呀绿也不前出把起苏北家里家去了用我提呀，听我托到我西矿里呀，凭老家的给我的主题，把起给龙出那前边穷鬼的设计意，都听嘛借矿去你们几个我了呀，你心里呀就那清醒，不把呀把起三年，可是送爸爸几十年，平坦空气阿姆拉他那么多，我自己出水了呀，就算当把钱不赢。尊重给八十两年沉淀了呀就有了规模单位化出自于你重得了呀那月经出库养不月赞也愿藏不了那个过境在他最新期一路上不有事接着去撒着蒙大吉的呀平坦空气阿姆拉尼嘎拼命灭杂捉起去的皮行俺去老大之年撒他人物是亲别吉他们爹呀日期个干的呀最不赢那么我被我的呀真搞不老龙头盯我他就了心细细有为就最起尊重恰丧时俺就没丢了呀恰了我八年前说几期把照送着所处的黎明兔子偏这去学他能对普通所有东西了金柱日这年把了经验积累给面把林金秀了呀准从七孔都切脱

0: 松东新别整治体大人行给其重来规定东为名将萨巴格语。
1: 米人别狂徒
0: 就拉起米多林整治历史参与公司科卡纳整治西丹托让大北大家里毕竟谈上海圣尊谈广州所起天天吞在冲康土边语。你懂假米军的路军都穷极每到领了解用期所列团结球队拉起啥年人你期不大团结所不出政治谈每到期新竹所列国族的政治团结那个忙不人心改革大年团结军前面板配送措施信誉
2: 扩了地拖了미통주로겨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당민주의키라니티웨야휴도중소스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스남비토니겐쿠루바소스남비토니냠주소스남비토니타즈소스남비토니가시소스남비토니북두문규치도배부치铁蛋娘多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呢铁热不见温度有我的气中国南北铁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

0: 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一、深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及历次修改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用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境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快慢，不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异同，都具有同等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超过400个。当时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了38个民族。本着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遵从少数民族人民意愿等原则，历经近30年，到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后，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识别并没有严格按照斯大林4个共同的民族定义，也没有像苏联那样细分为民族、部族和山民。毛泽东说，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各民族一律平等。曾经不被认可、受压迫和受排挤的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正式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民族识别为制定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了依据。1951年和1956年，国家先后出台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国务院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纠正了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称呼，进一步营造了民族平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卡瓦族改为瓦族，壮族改为壮族，崩龙族改为德昂族，毛南族改为毛南族，瑶族改为瑶族。如北京市将帅府胡同和北池子北口两处回子营改为和平巷、回会营，将东直门内、西安门内、宣武门外3处达子营 改为合作项、互助项、和平项。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尊重民族习俗的政策法规，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经济上实行转移支付、对口支援、设立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等措施，扶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教育上实行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是古今中外族群善治的显例。当然，很多优惠扶持政策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未能与时俱进的调整优化，也存在固化民族差异性的现实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此，费孝通评论道，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二，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激发各族儿女团结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只有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才能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1950年的国庆周年观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云南普洱地区部分民族头人。观礼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昆明等城市，此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使之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1950年12月27日，在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全区26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与地方党政军代表共同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其后，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民族团结誓词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中华儿女一心跟党走的政治品格，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1951年8月，广西省政府利用中央访问团到大瑶山开展慰问的契机，在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通过《大瑶山团结公约》简称公约，并将其刻于石碑，各族代表蒙誓遵守。公约载明，今后大家必 必须相互谅解，不计旧怨，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团结，并订立团结公约六条，共同遵守不渝。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于1953年率先把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月，新疆将每年5月，内蒙古将每年9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7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各地各级政府召开地区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国家层面召开全国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2005年，国务院将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确定为国家的一项法定活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视，标志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郁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鱼水情深。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触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

0: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
1: 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0: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2: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姐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条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五集。李正春从教育局回来的三天后，教育局关于金米小学的复校报告就被通过了，这燃起了金米村人复兴村小的斗志。在李正春的心中，他最理想的画面是一辆气派的校车，每天穿过层层雾霭与山峦，叫醒沉睡的村庄与贪睡的孩童，朗诵不尽那清晨的山花与耳畔的风。
1: 哎，郑春，你这傻笑啥嘞？啊，是想娶媳妇的事呢？
2: 嗨，这可比娶媳妇还高兴啊！你要知道，教育局一下给咱派了六个老师啊！
1: 六个？哎呦喂，这行，六个老师管三十多个娃娃，一定管得好。
2: 有了教学质量，我看谁还会让自己的娃娃到外面念书去？
1: 就是。
3: 你们这群村干部，一天净糊弄人。
4: 就是，你看你们干的啥事儿嘛？
1: 哎呀，这又是咋了嘛？这我们把学校好不容易恢复了，你们还不高兴了？
4: 你们这学校恢复的有啥意义嘛？
2: 来来来，您别急，坐下慢慢说啊。
1: 哎呀，那校长是过去的校长，可这老师都是教育局给派来的最好的老师了。咱也是想先把这学校给恢复起来，校长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嘛。
2: 是啊，咱们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4: 兄弟，你们要是还让这个混账老师来当校长，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名念书了。
3: 对，谁来都行，就他不行。
0: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让还没来得及享受复校喜悦的李正春和尹宇飞像是

0: 火烧着了屁股。
1: 宇飞，你别躲来躲去的，你躲的人更心烦。
2: 哎呦，哎呀，我这是心里急的嘛。
1: 可你这走来走去的，他不解决问题吗？
2: 哎呀，啥事都得求人，向上求教育局派老师，向下求村民把娃娃留在村里念书。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图了个啥嘛？
1: 图了个啥？啊，你是怀疑复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
2: 不是怀疑，这是事实嘛。
1: 哈，那这么说你是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没信心了呗？
2: 对、胡说。
1: 嗯，
2: 我有信心。
1: 那好，那我问你，乡村振兴的20个字的方针是什么？
2: 你考我呀？
1: 啊，
2: 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好，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又是什么？
2: 那还用问，是文化振兴。
1: 对嘛，所以我们村两委现在的任务可不仅仅是护口袋，还要护脑袋了。宇飞，你可不能为眼前这点困难丧失了斗志啊。
2: 知道知道，我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嘛。再说了，咱们为复校的事已经费了9牛2虎之力了，这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嘛。
1: 哎，这才对嘛。你和常丽再继续做村民的工作，我再去找找陈局长，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2: 行。
3: 哎呀妈呀，哎，渴死我了。
4: 哥哥你也回来了。
3: 给我也喝点。哎，这说破了嘴皮子呀，大伙儿同意先留下来，可这条件呢还是换校长。
4: 哎，郑春，你见到陈局长没有啊？
5: 嗯，
1: 见到了，也把咱们这个实际情况给他汇报了。可他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除非
3: 什么呀？
1: 除非有条件合适的人主动申请来咱们经理当校长。
3: 哎呀，这是啥话嘛？要是有人自愿来，咱还找他去解决？
4: 哎呀，陈局长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嘛。
1: 是呀。咱县上的师资本来就紧张，啊，那名师肯定是愿意留在大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嘛。
3: 哎，可他也不能把球踢给咱们吧？
4: 行了，常丽，你就别埋怨了啊。这次教育局能给咱们金米批复复校，还不多亏人家陈局长啊。
1: 常丽、于飞，你们也别丧气，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有道叔，有道叔，您在家吗？
6: 你大早的喊啥你？
1: 有道叔，您老还生我气呢？
6: 端我的财，占我的地，还想糊弄我孙子回来上学，你干的这些事，能不让人生气吗？
1: 呀，那这么说您老这是要跟我杠上了？
6: 对，杠上了。
1: 那我要是给您送富贵呢？
6: 就你？嘿，你还能有啥好事情？
1: 不相信啊？哎，那您老可别后悔。
6: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
1: 那行，好吧，那我就把菜地给别人了。
6: 哎，等等啊！哎，你刚才说什么？菜地？
1: 对呀，菜地。那既然你不想要，你就算了。
6: 哎，回来！哎，你给我回来！我啥时候说不要了？
1: 那我可就进来了。
6: 你等着，等着，咱就在院子里说。
1: 哎，好嘞，有的说。村上计划在现代产业园里建100个有机蔬菜大棚，经过村两委的研究，因为你种菜技术在村里是最厉害的，就决定让你来负责经管，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6: 哦，哎，这么多，我负责经营？
1: 那
6: 不行，我不行，
1: 您老不是想种菜吗？ 那菜地来了，你反而又不干了，这怎么还嫌弃上了？
6: 我们家门口的那三分地，我试弄试弄还差不多，这么多我弄不了，我弄不了。
1: 您老试弄了一辈子土地了，这个事儿只有你最合适，你就干吧。
6: 郑头，这可是你求我的呀。
1: 对，求您了。
6: 既然是你求我，那你就试试。
1: 您老啊，不是试试，那是要给咱们产业园做一个标杆出来。咱们耳子的销路现在是供不应求了，如果咱们上马的这些有机蔬菜大棚再弄出点什么名堂，不就是能更好的造福村里人吗？
6: 这个任务还是蛮重大的。哦，你放心，郑春，那肯定能干好。
1: 那工资我还是要给您说说。啊，
6: 工资嘛不重要啊，有我喜欢干的事，哎，就很好了，很好了啊。
1: 那还有一件事。
6: 啥？
1: 想跟您老商量商量。
6: 吞吞吐吐的，有啥事你就说嘛，保这么客气。
1: 那三万块钱的事儿，
6: 哎呦，那三万块钱不要了，你就告诉宇飞，就说我说的，不要了，
1: 真不要了，
6: 不要了，不要了。你都让我当上蔡司令了，我再不提高觉悟，那和圈里的猪有啥区别吗？啊。
1: 有德叔，你这思想转变的可真快啊。
6: 那不快能行吗？我也不想当影响咱金米村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嘛。
1: 有德叔啊，您老啊算是活通透了你。
6: 通透了，通透了。
1: 哎，月喜，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咋回来了？
5: 我回来看看你和你的事业。
1: 哎呀，整天就是村子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的。
5: 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吧？
1: 村子里的事情人人皆知，咋能有你不知道的呢？
5: 别嬉皮笑脸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在学校复校的事情上遇到难题了？哎呀，
1: 是啊，开学在望，校长还没着落呢，你这不是闹出个天大的笑话吗？
5: 那村两委就没想想办法？
1: 哎呀，想了，那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没用，人的问题不好解决。今天下午我计划去教育局再找陈局长聊一聊。
5: 你呀，复校的事情人家陈局长已经是在全力支持咱们金米村了，校长的事儿你还去缠人家，那人家就没有其他事儿可干了，就干你这一件事儿啊。
1: 这反正我相信他能让咱们复校，就能帮咱们解决人的问题。这我缠着他，问题解决得更快。要不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让好不容易回来的孩子再失望吧。
5: 郑春，还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我回流咋样？
1: 你真回来？
5: 对啊，其实呀，我和我们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并且呀也得到了教育局陈局长的批准，我要回咱们金米村小当校长了。
1: 哎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哎呀，不对啊，这不对啊。
5: 哪儿不对了？
1: 你又没当过校长，缺乏经验，这能行吗？这
5: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1: 相信是相信，可是我怕你爸。哎呀，月喜，我最近刚把你爸安抚好，你这是要为了金米村复校猛然从城里回来，你说你爸能放过咱俩吗？况且啊，咱自私的说，你在城里干得那么好，我是真怕耽误你前途啊。
5: 这回是你气量小了啊。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申请回来就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了你遇到的困难，而且我回来也是跟我爸商量好的。
1: 真的？
5: 至于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跟乡村教育振兴绑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就枉为一名人民教师了。
1: 好好好，哎，这有德大叔大气啊。月喜，你是咱县上的特级教师，也是当校长的最佳人选，有你这个名师在咱们金米小学坐镇，我就不怕咱金米的孩子他不回流。

0: 9月1日，金米村小学正式开学了。这一天，送孩子来报名上学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子里一下子比往常热闹了不少。
1: 蔡司令，金有德，你今天怎么也来了？
2: 老刘啊，我来给小宝报名上学嘛。
1: 哎，你不是准备把小宝送到县城念书呢吗？
2: 不去了，不去了。我岳西在这里当校长，我就不去别处了。
1: 啊，你不怕没菜种，没菜吃了啊？
2: 我说你这个老刘啊，你别光笑话我。如果没有儿子捧，你怕也是要背井离乡去陪斗了。
0: 时光交替，岁月如流，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金米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3: 乡亲们，今天我们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汇报大会，接下来请米正村同志发言。
4: 谢谢乡亲们，今年我们村做到了延伸产业链、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确保咱们群众持续的稳定增收。咱们现在的耳能种木耳有技术员指导，木耳收获有合作社收购，木耳市场有电商渠道和大数据的支持。咱们这木耳菜、木耳宴在农家乐里面备受游客喜爱。
3: 乡亲们，咱们金米村现在已经建成了132座钢构大棚、5座智能联动大棚、125地栽基地、13家农家乐、60亩水果采摘体验园、120亩枣园竹套种基地，还有咱们年产的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
5: 哎呀，呵呵，好啊，咱金米村的这两颗定心丸可算是给村里人吃下了。
6: 哎呀，是啊，一颗是产业，一颗是名师。你说村里人现在谁还有啥理由不回流，不让娃娃们在咱金米村念书的啊？
7: 哎呀，你们呀就别光顾着高兴了，我看打铁要趁热，咱们呀再给他烧上一把火。
5: 正春，你又有什么新想法啊？
6: 那还用问，肯定是复绿。
7: 没错，我们把当初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再给它弄回去。
5: 可这金矿已经停了近10年了，这么说这椿树沟里的尾矿库就要闭库了。
7: 有这个想法，覆土50公分栽种上果树，我想啊，这要不了多久咱们金米就会再多它一个花果山。
6: 哎，抓经济发展也不能放松这人居环境的整治啊。
7: 对呀，咱们要顺着智慧化乡村的路子，把碳中和、碳达峰、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处理、5G 通讯等等都要考虑进去。
2: 郑春，郑春
6: 呀，是蔡司令来了。郑春，你没惹他吧？
7: 没有啊。
5: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这有德叔现在把这蔡司令当得可好了，那天这村上不是还给发了奖金吗？
2: 哎，这谁呀？谁在说我坏话呢？
6: 报告蔡司令，不是我。
2: 你这个臭小子，就你嘴贫。
7: 有德叔，您这是
2: 找你？
7: 找我？
2: 对。哎，我问你，你跟我闺女岳西的事准备咋个办？
6: 妈呀，郑春，你还说你没惹蔡司令啊？我看你是把事惹大了。
5: 那个有德叔，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你俩谈啊。
2: 不用，你俩都不要走，正好做个证人。郑村，我们家岳西回咱金米村也有一阵子了，你这东不提是西不提啊，这算咋个回事吧？
7: 有德叔， 我跟月夕的事儿，不是还得听您老的吗？
2: 那好，你尽快选个日子，把和月夕的婚事赶紧办了。就是这话，走嘞。
5: 哎呀，干脆，真干脆呀！
6: 你看看，今非昔比，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啊！
5: 哎呀，呵呵，好家伙，高质量，现代化，
7: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干，
5: 就得这么干，一定能成，我跟你说。
2: 哎呦，你们开会呢？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7: 老书记啊，没有，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呢。
2: 好啊，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呢。
5: 哎，老书记，您老快坐，我给您倒杯水喝啊。
2: 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句话就走。
6: 老书记，我们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您老怎么今天就来了？
2: 不用看我，你们整天为村里的事儿忙得很。哎呀，我老了，现在也干不了啥了。
7: 老书记，您老可别这么说，您老一直是咱金米的定海神针呢。
5: 就是嘛。
2: 不行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来，郑春，把这个给你。
7: 嚯，这是什么呀？您老还用手帕一层一层的给包住了？
2: 这明天不是到七一了吗？我就想着今天一定把党费交了。
7: 老书记，您老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以后啊，我们是可以上门收缴的。
2: 那可不行。交党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是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那是应该的。我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身子骨还算硬朗，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亲自来交党费。
0: 听着老书记的一番话，李正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金米村建成新时代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他的眼前，一幅高质量发展的乡村美丽画卷，仿佛正在秦巴山深处徐徐展开。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五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控给和给青蓝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届公干三，下面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届农村作文营。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人的这期七百来人类学校宋教堂军进了兄弟教的中华美丽的人类建筑宋教七星月七百学校高堂阶段红星人阶用学区阶区的国国哈江清不穷的堂从所阶区七彩也不怕的外国了中国民办安康期民办安乐的期安吉杂谈期西区篮球贴着七百国了胡塞查切别所的二级南堂堂卡马给定西人结果听宋七百银西绝不堂苏迪阿拉吉胡塞查切也村村开了卡多年结果听主张开些切别国所行想了听的三九级南团习近平先生呢第一个来空的被问的去基教书记习近平去人为松江培聚团人类学校松江军进了各地护大党的人为团人类学校去人堂那么我对切的中华人类团中华人动文培人堂村大团提醒人类团结体会满怀特别动革新年的那些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参与团团别组织活让业界人类学校松江团军进来团了重振安塞退步脱不团基础用期团盟托中华美丽的人类建筑体制松江亚布协的龙武东期人类了阶段级别热度八行人类学校里退入级扎当三百七十七学那位如果一个日本人他把的龙武东给陆军电牌给一个义军退团的牌的每年空别穷学不是河南安阳区殷墟丁在乡村康南龙河松东拉层空气如果一个一宿老为我塞不了通途的雪就这么特别阶段途径的空心人殷墟丁在乡村康区那中年年年头上街入途去西北区基于基金安西北区五十三八对别七个别的上街入去阿空恰当他西北区批准可代表国内我最前一把谁因学电在乡村看给公正宣判，郭伟斌去，俺村城镇间的拉在了店内，每西每个月送点针对他，如果一个人不说，天天针对南昌对的，各局去如果一个的，谈得大吃不谈，日吃不，年龄吃不接去，虽然店被南村都有人来，加起丁四百那位西北的，突然三百的军钱没派的街道谈，顺手三百批发的钱又接送去。中华西里了陆军榆林电报台，中华人类新都加起行定时不远。让电器制度电牌设计千百套设备，人类学校铁大处，中华美丽的西剧团成军队又不是。当个促进就业不错村，基教书记习近平破产宁波团，美术张波千百证据。莫高车铺殷墟所属德西团德西南华的别的南线开清团组团团千贵组团入团这么难的每不出小别人类学校松江亚布前天陆续及

0: 人类军人提为雷巴切古巴坦，陆军了古鲁新扎巴坦，人类了噶新切别三百千瓦坦，松江安塘部落扎巴坦，陆军派出东华，提取琼秀街区扎军塔军车的人类修下了军人电白光天松江坦，解决了德国脱单解决了各地东国派南军南一把事。修下松江给南巴坦，就在透露电地当地，中华美利坚人类建筑了推广塔松江亚布切克。 前几天，七头的电台，人家给人家许下松江滩、松江路片区贴，拉在去重庆安县城区。江苏苏州市台口人民称西最起龙洞区汤峨铁塔停车区全国区西塔西进三十九号八时。安徽黄山土城镇前给德西千里麻辣阶梯，那位所贵所，那需了推农工期松江西给一八时。 甘肃敦煌土莫高城铺区地质沉积间塔村级金属塔，那需请别泽松给准所，赶在拉在高头的前提，西北土匪有人沉积一侧准一百时。敦煌新竹林人为沉积间新竹坑区工程宣判，丁小红区。安翠大伯的敦煌城铺区沉积间给松江列车西军前边变形一百趟，敦煌城铺区瀑布松江塔了沉积间区独立切新一百趟，瀑布你给就拉去城西逐步切新些松一百时。新竹坑土廿七千平人为塘，阳新加七回十七千米多那边人为虚下，那胸南块边一个节苍茫满两空白用瓦七星雨。 江西景德镇重点了龙洞区甘玉区帕萨西茶坝滩，铁杆了甘玉苏镇区皮革哈江塘不远。大刘大我顿巴了，景德镇重点区甘玉拉水徐下拉在天泽林徐下区明秀南翠巴滩，铁杆了让给铁泽林徐下南翠边南昌出去日记星期一百时。 徐下南翠北街一阶段推进的空心托马特，越过北京德镇重点土苏帕苏瓦滩，又自动瓦索水军区拉线两名参与。景德镇重点陶波城集中区铁列团把刘继陈去。景德镇重点土甘玉拉水徐下拉在天泽林徐下南翠北景区，他略阶段空心人给奥托推进来德比忙沃土。 民忙不息去，提个了，自个儿去人家了农瑞滩，在前滩干切酸甜，自个儿去我才了两年七八的用个多接送一把时。秋冬的中国马季节，西南秋军人会中秋了短途。他路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的居民阿克罗佩罗滩，中国苏醒妈妈去，讲究了几个多年，龙国古朴克罗佩罗西江心。 上海中共操进唐部操塞陈素康塔江西瑞金区中华苏维埃集团结合体内阁中央思想内阁所涉及内需图，闽南区每部十七最近同美三段台建设出土八七千元。贵州市遵义传说操塞内需图，该段推进去空心神，前年明日大伙都用看，每天吃酒来给一百坛，没人外空，提个了让给去讲究人为去心就人心去念书，托马天立住中一把时。 遵义传说，陈素康去人为松江部朱林宣判雷鸣去，组织我不是不是，修建康永牛铁板车的米仓马的，我送他恰上为国内短途板车托，越过了瓦尔关马会，陆军铁的西道通内，铁心去读书，伢们送牛铁板车行越近，我追那去。人类的冲脑铁松江车车，西南为在了冬天去中秋的用途不拉，龙我东给人类的军前面把的军进突袭。
1: 明个日，杀毒搜救界别人员松江接近安苏兰陵大型一百坛，让给人类许下松江滩军警前排龙安村给拆毁九二八托马铁段内兰陵大型越境，中会西北崔西前排列车所南昌开进了皮林沙巴军前面排的团行军。龙安村给拆毁九二八时，人类许下去，加起忙错了偏把二位忙我转突就坛，停着别错外出造化促行，有人松江南段坛陆团安全排，有人军警突就一百时。
0: 人家谈越过了北部战巡排，王建华一，俺村人家学校松江滩军警前排这些蓝色推进团队，人家学校用脚拍起了各地动画谈，那再多写谈，新旧三镇的兄弟姐弟，中华人家军二百来把军突把前就行一些松一把时。 这对城市前辈团年关派的越过了大国团热在协学陈松拥抱推送来也是你修作送团成军出派的学派金山两总局随军团年段所结果四东铁在决起盲头主角的规律特别四东协学陈松拥抱推送来也是古派的学派中央诺贝尔奖诺斯车队罗林奇基金节目白岩峰奇今天新社中心团参中局编就了台阶雄问题世界协助推送来家的中央发展派的预备团国际协助推送来家的松竹发展派的在这边与国团卓越四东界了特别准许前日给东西三百种牛肉配件请问题东西团提醒东西厂没有协助推送来特别发展派就了规律同学情提托年四东协助提三百团六百超速配件做完团不用透露团人不怕的会开局我在退步预备送给学情我就拿预备谁阶段推进的空心时人年团旅界日记界起客观数列南三百团与南三百南满间起扩展车就军舰没把的配送操作单预备这就充满批解了规定旅店体育吧谁三年忙不如路线七座团人年车队忙随起过所念的问题人年旅界协助陈总拥抱推送来加起你修团成军国派就了规定都预备团中国网球博流用战争度的所起争度起修这题解决派在途中的旅界协助陈总拥抱推送来加起你修这股团成军西派就了规定都预备谁咸阳金九路前滩城金路段塔山滩春天屯在所陈松奇在我县团办盲途进去。白岩峰奇著名在九天江多间滩人女间不切间接一开去我县团办案员接送约时。白岩峰奇在这宁策三期生物追不滩蒙古卡级推进红密色的句话城金奇屯在三百精确套成长短盘。金山区三百几个别，眼看团结共生人集团套牛娃所起，修建特别网起，金九路线上，这年有些起，陈总拥抱推送来，加起协助，怕是有钱我就拿去。这个内控内边问内区，这几年，各个牛肉具体贴在这边内区的呢，阶段推进起共生人。让这些牛转向南头，牛就三边拦过了罗亭，出个短距离拉萨鱼巴滩。沿着的青牛罗萨阶梯推送来，就是俺拉三派的鱼巴市。阶段推进的工程人，牛就三边拦过了当天七日九月间起，忙学习推进所来票。杰克罗索这个得十千年习俗，来地南就北，牛转向南去。罗索这个车出滩，移动短距离冬季一十七百余，提来新的循环了。到我九百七九年去，出走来过年；到我九百七九年去，出走你就这批拍了。让这些牛转向南套，牛就三百冷库了。罗圈车出个短距天气滩，启动拉萨预警。罗萨在东华出租同居的集团，去往出团三月送新白团。你这是请用罗萨在东华出租车，你东送的你是怎个拉新白的？推送来加进个中二级拉怕的有不是？罗萨白各个铁路前边的最火，三年开给牛转协助开起，罗萨白车干清不是苦了规的月。湖南牛转牛就三白参加参与跟这公司跟国华李阳去。他了解团队精神，湖南牛转筹备全协助区加在出租团，罗索是年终奖品团队团新年奖七百天，能年给推送来，罗索内加在我组长忙头清月。阶段团队经济空心时，罗索在能领团队呢加在协助下拍了月。阶段团队经济空心时，俺最劝罗索说的，连日把协助我组我组规制签约前，不久罗索在给浪库罗送出所你当月结送一百十。河南牛转向南去，南国路小东头在建立车进来改的，改用以安塘北车所内区。阶段推进的空心时，河南新建用起牛转向南协助开去，罗宋内阿东解决住了，前天明内来日七八趟，不久罗索南国路二修自主忙头当一百十。陕西郑州村镇协助妥当筹备，冲着三批部业部长。邵伟喜阶段推进的空心时，空头协助开去，罗索北国国铁。俺来我县团办预备团，罗索北瀑布来，罗索云全动出租车二修走起团，电动三百天推送来，加在出租车上拍了我团，即罗索停车协助系送来给我的推送来，加在出租车上拍了月结送预备时。邵伟喜，最近呢，在泥盘里，七日就开忙会推行不谈，民忙会冷通卡机给南国路中忙会协助开拓，推动南集团套罗索不谈，车这边能出团去。在西塘在安宁浪过了短期的店铺月牌，老少就看见几档古玫瑰。 在主坦在对人体七日落开满位推罪银牌落索牌国国拉扬七日庆云牌文章安翠云恶所推断坦直接给你七百余借用给女秀村庆托巴坦快去亚国琼学习送去八十结合女秀去起女主熊蓝了小学开起落索直归组中了母体归地当年明马忙错推进坦空性格数帮密坦得地落地解决国年七日去托巴了六给错牌落索小学扩军七军八十
1: 第个雷库内比文内区，杰克内部有没妥当去也成些雷库帕拉行呢？他了解段推进的空心人，也用他咱们写些雷库去。中国谈期间几名呢？全媒体拆迁东阿边写出写出谈，年段他咱们。也从内中午七月给恁七八天，那您给推送来，也是出谈成就短拍的要紧。天南推荐来，也是每个月四九几天，监控数据为七千万每天拆，阿就谈阿东新八天，那您给推送来，也是古谈成就二拍的要紧。
0: 空心人三年开启，女婿特别过年，家国准备习俗习俗端不谈，配送错了，别啥的去，人家越过了七个别的，期间去越过了会，中国人就谈，人家去再把娘们送娘都不参与。一段推进的空心人，黑龙江土越过了永康区，每天谈越过了铁当会，就送推送来看叔叔，也是习俗谈，成军送谈，也是习俊谈，成军过拍了一把戏。 黑龙江新青黑河重叠的土，监控数据为越过了去各组十年，两百出租车小三新田各种地区，小别冲这土，看啥的七千万同就去把谈。黑龙江张城区两百出租车小三十天越过了泥巴土，做三年新了就去。俄罗斯越过了话，二十来开去，推荐了给人家每个月四九的被压过土，既然是一谈，谈到俄罗斯米卡最内地人民都看不起，就不是。
1: 第三组组委员越过了会，习俗比赛拖了东回去。黑龙江他咱们习俗的地震去，内部玉米插团习俗的呢，他们提出呢。第三组组委员们呢，拿了开会，录制习俗课程七八堂。哈尔滨科技大学出自人家习俗人推荐来给人每个月发的第三组七八堂。俄罗斯发了推荐给人每个月把手机寄给我，中国的用户的特别准备习俗团队习在用户的女秀有个给人提醒语。
0: 随番和他咱们习习的设计特送习习的出名满年多发徐鹏玉去。俺去随番和熊良干过了，内部玉米习习的那汤马的作业，监控器越过了会，三年天个他提醒他过了土越过了七九的到底准确。天南七七图，七七给一看，俺个来那规则去越过了会，给咱们南组委人民的热谈，干过准备，这段也不提醒越级送去。
1: 空心人江苏三里卡图监控数据内，越过了七天，忙头进去把谈。江苏盐城南阳街街南塘区监控数据在从近图，监控数据看越过了会，固定点了，拆到了直播案，是不是提醒去？前面去越过了话，一年和一，俺俺是呢盐城区人群集中，但能都不越过退群。 他定新年内的人二所立群，两百多，各个习习的来去还想都不约不谈，怎么落地排位轻松？他谈及俺盐城区持续的人，如果请不起去，越级送一把谁？苏州徐女的那说，期间就越过了会，苏州也农业局随军来在俺们进行去。控诉组织写给你，起来了写所在话，吴启凡言，吴启凡去。
0: 俺做中国水军人力科技，伢们去结果提的数据呢？期间就初步算讲，提数在几一万超出伢们特别热话期间学习送去八十。中国谈外地南边，他咱们所那边云南河口干过了，也咱们准备越过了万把通就去。一段推进的空心人河口县天天从头说，人力越过去结果变态，监控数据为越过了体外漫画，蓝小的开完呢，内地的地区一个提醒去。
1: 我的南京越过话，满是引起，俺大多中国的越过七八人过去，你家的中国一段推进谈大大开会，第二个听俺爱通用棉被出差会，结果忙过多接送一把谁？空心人，第三年中午七百，驻军军团俺忙都请别人买的，河口第三年中午七百，他送七百的设计去，我内心就打了七八谈，人女驻军的七千里马拉去，归南了点的，各个准备去些的，给了七一把谁？
0: 给他每支牌期间就越过了万米的，写不写的设计书，给就是这些规则写越牌，推多多给你一篇钻，就是抽个一把谁。河口他咱们的中文棋牌，特送写不写的设计给来州如何谈判，如本宣判成立去。 河口他咱们写不写的设计给越国的操备我们一个多年数比我谈查到年人民之我所忙了得的准备其他的贴贴当我谈给你那么给恰巧的写不出的也很难做些叠加给国送增加电脱动我谈切记女秀有个给咱们的中文写配越国的话用于谈古人电影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俺做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铁仙瑞南也已脱

0: 简短脑体。听个怎么了这篇这龙座儿联络于不堂。不是给个气体为胸腔陆天气给其这人所话归地动气都不立即笔画偏头去。中国现在堂苏军历史曾经孟西之苦将多批给所开过去让我给立即段体西京研究堂马脚六十年里秘书马子萨比所给切得去不是给个去念了立即体外起我必行于结束下西拉完去中国不是念了丁十堂点点用花女不开钱等于不堂中国萨比武康萨比批给了格格尔胡大吉普堂博士同女期念了其他同门团体所列秋秋堂成经前讲到批给萨塔六十所开工期博士给个期念了军前名牌感谢东华归地当地博士给个期念了批给了立即开进培育室中国博士给个期所列萨吉萨比若得这话足把归地动你不是去我主面列定时土动他萨塔开工期面列感谢东会别村西时接送下西拉湾期中国内地体中国他不是给个期米特人女别给他面列点点足不他咱们去米特人女面列增足足把归地动活不是给个去每特人女给几句七天去我了足不足给记得不了再去顶着前行空气替批给着心别给客每特人女来自批给他过了这批就用那修牌苦个体外忙我对于不是不是给个去子女他先天不足用念这几批来自给别他就用所开工去念了了胸能给提米特人女别给给纯这给别给着心别给给不了偏把体外忙活动念日记送于不是希腊湾给不是的念了给温塞特别开去你那么人心了多月经不是的给给切不是人路他别给给吞增他别给东当明着那样吞梦别给了美国他跟吞念了定十土动物体多年过一段给他吞不用的他没吞不说着给给去问些吞不问有事你懂你是这样的很多你是和不是的给客难受不你别着提存居些事不是的给客难受不提很多你是和原人老年大会让钱让大他给钱点别亲自吸取他吞有别提便就从吞念了他亲自去拍通给七十东华偏不有不马些很多年之前萨塔冲着给客现在他偏给着心别给客他念了几拍兄女给把人苦个体外忙我对于接送下西拉湾去美特人女他人女所中吞了人婆将到六十所顿车开工所很多年之前他中国了念了给顿人全部点别问进去与不他光去体外开港叫我心里很多年纪压他中国团圆神不拿孟西只归他女个三百两块落在城镇六十所开工所念来给孟西点不顶月接送下
1: 第一个问题比别人你晓得阶级主席习近平去第一三百了不是阶级级国际别接送厅交接别推上堂别冲突的修改上路了中国博士的主席阶级艰苦年博士的阶级国际别接送厅就过把总理的协助开不上他中国教育在国家所接的教卡他推梦给文件制度之外他中国的对年博士的年龄给昨天落脚送把国总年推梦托他的亚特运给为东出为对他们团队学习送游戏三国别经济堂的期间企业以日记开建他给王所给主席习近平给主席他其他开建日本人不对能年博士的年龄给蓝水配给他多不起的东西卡出三对能源中国博士的主席阶级级建制军队的国家国家所接的博士的年龄前部比赛托配给了军队东局日化越界线有不是俄罗斯俄西亚堂西的亚洲项目科学期新旧电力及主任萨纳科伊夫伊第三遍罗久拉桑省主席习近平给推着配给给配角前部堂队里博士的给为主年龄定时的东西给三点别中国罗久堂中国主席日本党什么队长堂博士的给年龄蓝水配给堂

0: ཁྱི Sukbo Alokan Gagawatan, Mingiki, Misenle, Damitupchin, Lobchi Zam Songwechi, Konki Nitsu, Munse Tupu Lixuchin Ti, Kakali, Sumtubamase, Midunki, Miliyan, Tatuguyupshi, Bibi Noashki, Mashi, Jirdanki, Chukunanzinche, Gangbuzuki, Gibatan, Getcha Shibaso, Chimitukan, Nansor, Rewa Yuba, Tongchunsi, Juyupshi. 西安中路苏体连连面岗起面坡李维起天安罗九州里里边三年提起泼沫西了面具切不烫那边苏北几次策略给提给八百项拿不恰有不是起米天尼鸡蛋起帮年银板三片李维起天尼金本二股起土股年大银板写有不是
1: 当晚几张片时，面具切不去，泼满内村，我们在退步，类似进不趟。空气还没退通，企图工业派立即提突击力必须有不些。罗顿就压力片，这二家所破，阿斯塔纳塘把他接来切东拉咱们一片，为二重给土丢个一不趟，不请你了，能受当地工地里当晚主管下，请俺苏里的内苏用地，对于人就去面具唐林切有不些。空气面片，面具切不嘛些，特通给了大工几大趟，地趟几大拉出几大强，苏起几个多，让你了自古天着特别村那天，啥家先土，穷没牛是绝下。
0: 店内给周深留了原客，我准备七八十个银行。店内天天，我同九个老儿，给客中路苏里面在拖单去去，做不起七八趟。陕西省警局这月底前去，解决七八。西安中路苏里两南面岗去，中间苦路接接天，我同你去走松路，我说面具切过走不些些。明安夜中亏面不中一趟。 三年提前，面具来说，你学了怎么去？提看那个几个月不是？第六档案古别牌，第二天人质接呢，每天吃几趟，俺都了面具切又不是。第二天，明儿托些送点去解决了，几只我用中心么？七档俺不个月片，内有三百十多内月金，三五给托些糖不腻，免贵港糖，中路免再最康一不糖。 托子汤婆儿，汤面面具汤汤，托子泥盘儿，七百的汤，拉水可以做一不些。上午托子汤婆儿，面贵刚脱，吹着给餐厅去过人摊儿，面贵的空么贵的通知给个一片。那边看图给的，餐厅前呢，贴个通知个一不些。托子汤婆儿，经去俺们队大姐的那说，面盘儿，该吃几回，那边再吃，西安去嘎巴人不送别。 面康食堂经济面对面具接受，可断接不平。店内给他通，俺们来吃个，运气没办，该吃当又不是。店内提，还是四天给客级别的汤，拉水店内了，一些也有面食过去，迅速面康去。中路苏的锅店面具汤不提，做着吃不汤。
2: 那这边去服务老金汤，俺们托中路苏的客，两年一遍，预计两节客，俺们吃的康准有不些。咸阳店内客，当晚时人民所讲，年年吃不汤，人民在那天你学了咱们也吃，三那天客中路苏的了，干不吃根汤，西镇面不干吃干吃了，所讲吃有不些。
3: 第个来过年别不能走，那给你们沃土。 乌兹别克斯坦给波哈拉那种给重新土，每座给看不淡，从别街上团队从所送行去。哈尔滨人用为越过娃盐红糖，光给他们一部，眼睛先别硬，南站给重家穷穷土给婆婆糖留下了大型月经。顶最托给村支间给人民最近给，光最一万倍的超不是。盐红给乌兹别克斯坦了，他给南北托给陆军店别重给的拆迁忙不越不淡，萨马尔汗糖。
2: 不好了，希望是别的同年同样为重庆铁道局，你也是往美国重新去一不是。使用为数来不及，烟红气，三郎他听那天的预估都用人心不多。
1: 陆剧团听着明年的年年谈，西北民众话平均接受的今日级别，内地个了，我们永远有把大力给中南谈，再度给南北区域解决一些。严红团掌握了乌兹别克斯坦土越过了永天中国话，人心期望都出现于。你都你这样的领导储备最近年，结合你别话了，同情国民国别，垂直爱苏国去年，结合你别话了给越过话，俺认为忙都进去。 乌兹别克斯坦集团结合越过乌联基，寻求查位城市两位把行呢？同前国民国别西区老大的协议，中国越过路越长坡路，天安得松山阿帕的忙都进入不行。三年提个十三日木谈，最近六七所在团在尼日宫期间，从对哈姆拉伊布伊三国巴了。大家不看了中间的勇气，中国路大我九百人，你说年底九个月把新的月季就有不行。那年中国阶段空心人。
2: 空气过了用，中国越过路越清新。人提到人呢，空气从亚细亚推个不行时，提到这话了，中国谈偏军通前国民国别经济结构哈萨斯坦语。哈萨斯坦给中间的情绪，阿拉木图你张起，什么拉开，怎样开拓，木了木这给天山日月日就结束，我听你的那把谈，木真给老外用的语。杭州呢，因为越过话，其余啥子你提，中国了工业待遇。
1: 七月底，同前国民国办呢，按说内地的越过的用途其实开心些些。同前国民国办西区那点呢，中国越过民用话是新疆土越过的材料，一零年第二个用的越界就有不是。同同越过为地缘地位人员结合蒙古越过的等个月，张东年以人力机构的橄榄局，而且外面结合蒙古的级别七十定月。三国八谈，土这七个。 空气阿拉木图呢？吉尔吉斯坦基伊萨克气候巴尔基追溯历史性的，吉尔吉斯坦基重建的起这泥巴，二十日追溯于不谈。提起塔吉斯坦基扩展重建度追溯于不是。张东年以，第一个名呢，在座谈中心进步点月。吉尔吉斯坦基建设比斯克呢，二十日举个独立检查会议，追及兰库起这人参加加密图巴尔点。空气三年第一个米加谢达尼姆图，兰库那点呢举不是。
2: 空气，兰国托按照托克的派出所图，一九年前那点呢，比例七八一。兰国内部人格，空气按你追不是，他点给跌了，空气追及饮食几多。你中国六大穷苏空苏的这点，托起起需要饮食就有不是。你那么多些人，中国聚集南极研究结合的那么多，免得他萎缩中国得不见了，军队工地当瓦当对呢。龙洞给他归冷部落，迅速撒把批信源。
0: 一些外贸的条件，中国越过啊，军械买把了蛮多多，但吃不起；一些外贸价格呢，中国的越过的用件样蛮多多，新鲜。日出这些蛮新奇，军械买把了，国贸级别，中国谈一些外贸牌的，你的心他们舍不得周围，最多去，即使你这些，最多点别，这段去流行，总不行，又不是。南京快车站拆除前不谈，我们罗站台小会，南京七十前不。 门卫组织去马年拖着进不少，约了给几个门票，马刚冲着他，平均冲不上，硬推摩托女秀车越近，一些明年点团，南国去出街人进去先接他，七六去硬去硬规穷为往去，约了给边角了，日光三片得地车行越不他，徘徊对人了，最后讲忙不着越不些。 当托柴油农扩展区战略里，约了给南国出街人进去，认可拉两位月前，你对约了给柴油农区人口，军队按托着进不谈，二十四中去各批新，柴油农七十多家店过阶梯，装车约了给南国扩展了三车汽修汽车单元不是。
3: 记录年冬年去增年轮，有人去年年去入清北区，有人拿着去俄罗斯南京去俄罗斯南京了，人民村村接不通，俄罗斯电车拥堵当天，有人给南京人口切切排又不是，有人去俄罗斯从了现代年，设计扩展接不通，俄罗斯南京电车人民定十多座新区。 第六村头，雨下时归去，推步军队在长途前提，南京建成了国境水地，约了给柴油农冲着扩展南下，切入进入不是。俄罗斯柴油农启动去，该给推广天马人土当活动，俄罗斯冲着走回，柴油农启动人口军队安排会议讲话。
0: 俄罗斯中期各批实验柴油农其中就叫干过阶梯，俄罗斯北农城市就叫南秀这一批。一些明天，俄罗斯中国期都农作战团来提，俺俩我们先推票用途进不谈。他且作战所车，两个组别就在中途为内催货，俄罗斯推动他作战所车团车拖着当提。 国主席东七四边排动了，参与片文件接下。国主席给三不同次，约罗给人工体位拖位多年，柴油农企从所用空最临接地，边角坡角过近所西边，南局人工了电梯，我罗人体小车，约罗给我罗西局给严格介入进入时。
3: 在今年，越南南极冬季就给开展一批城市热身连环百姓的，记录越冬女婿走出来，大王古牌，越过去，我罗人体小车，感觉松糖成群结牌跑贴，大王结牌感觉松糖成群一列，感觉长，两个糖成群出牌一批，天南南局人工推送列，感觉叫给糖成群结跑糖。
0: 拍摄，当晚给不了，俺会接着进贴。我罗人体交会那天做些一些，南局人工跑贴，我罗人体小车拖着进不当接不起。总之，越罗中央武汉区，中国的各个特别了，哪样全国接不起时，咸阳的同南局普渡了，局人去南坡，我们三特别贴，两个在月前。
1: 柴油农企人工排位机，当托跟进趟，苏州企慢点拖着这个趟。提起扩展这趟去，三只趟所列团在去人工拖着这个人多。第二个问题，别问你谁，你这也门火车车间机三只别念，电信别出租你去做皮囊，免得错开给陆续社会趟，实际样。 那是阿拉所设计的苏德阿拉伯组织级别，严重马基米格拉，第二天给普提组织平东基地米朱查卡些西面当预计些有些。咸阳也门火车车间马通政策别三只别的，第三别出租你去执行能，苏德阿拉伯也门给阿的主拉卡托加规团，普提的给加规厅给他我们就额度签约计些多。你晓得苏德阿拉伯组织级别，结合马彪严重马基政策别。
2: 严重马基，也门给解释三纳入右边，苏的阿拉伯解释列第二，加规切不了区别。第二，普提平东地部西，咱们当预计些有不谈。平东地部的咱们东个大大，苏的阿拉伯加规稍微起些有不行。苏的阿拉伯忙就考虑几个区域，三扎别的，龙龙居多那边，埃布哈解决南塘塘，列第二那边，哈里的解决南塘啦，几次出年几次对人把了加规破年。
0: 全民送给南都学堂，民送就苏州了，免军跑越界线路。面前，赶上是块西中研究生团干起三扎别铁，你懂你去走松路，当晚就被车队撵。巴勒斯坦塔、以色列话，日国三边东头团村去罗松人去西面塘，边角穷困去内村开闸接下，三扎那罗松村，军车没被东头拿。
3: 赶山四归途，每车短塘西东六站，吉兰图小学堂，吉兰图小学区，改成我中央的六站，七步塘，北面建军街沿线归乡。三站塘，东头屯边罗松新，以色列木工区，赶山四归途，把三段车，你去走松六站，偏东街越前。
0: 去用年多些包车，赶去古巨来给我谈，托车看见他，对讲起送去送他，我东六站别提多余票。明年也赶车四国去，面看送去送给去，面看就过，别去东土站来买不谈。赶山四国去请去谈，南方四国去面去来看。
4: 平面图可以不行，赶上四国去，三矿用去，老车落看，赶去古巨古墩了，多跟跑跑趟，老么车端着端些垃圾去，老是特别往这小区越界过下。地摊呢，去让去睡觉的订阅。
5: 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吞云塘，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6: 前我对讲吧，擦糖二级牛肠牛皮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地摊呢。
5: 去让去西部奥托越，希腊这边这里啊，恐怕也不便宜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7: 来个这段咱把刚过的兄弟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隔壁那就来越托不的单。
4: 第三呢，去让去恰南越。 开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动土。

0: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2: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厂买，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트바
0: 셰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你那次为村庄领界公干部山，谈到领界呢，三个组别的村地，中央农村人天气给不来，碰票给农村团过的区别，没得养业的村民，我们来村子就休闲，发生他们行。彭总，我来参加呢，俺做的六个儿去家属营是那里错过节日了，体会，三年宿舍去，开学的这个门对于宿舍去，路段写了一年来开学门这个一日有的。 学长，天天给来在南岭街搓肉，过些看见人家休闲，天阳早点的，好给给过些闲了。学长，下面那天说，人家去学姐给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几个当中，好个中间的给更一边忙，用起过些人都拖的车墩前边给南屯停的些热了。俺那样能有，俺做的车主忙不及，但是不过忙不及给也不难别给好给给过些停的些闲。下面那俺那说，人家都提到这三百来片土，天阳人家。
1: 去唐布森土白地，喝个重庆的曲松总，就在左边吃顿西北，孙南新街的丢了票西北，下注的南端的赢了。他的鞋子都丢进西北去了。下去了南庙子内，我留戴某大娃儿进，顺便西木西北的进去。刚才单位去看，镇江里面你去，怎么没把西北了？西北的这多。路线的赢了嘞，你对当中，穷人堂，给镇江的拉索北，朝外头的赢了嘞，给这克拉康咱们去去多。下面我们村娘土，孙南新街的丢了票西北的这三个态度。

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市彻地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Sam

你真给就读我们做路线提给这段段节那么听见王文路的南古树在当堂在今他大阳路大大的片尾这些民众属于原来体位就当那么滚土土生日流堂各个周周用为民众以内自己读书会行我们做这边的在南阳家的借用连接时间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狼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三全阿江讲 APP 提囊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三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里前三队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堂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铁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南漠的天气，河北的南年年中秋，看到今年三十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河北金南人。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九七段月期
3: 六九七夜间月期
1: 六九七次
3: 六九七次
4: 生理界公开么事？谈到人家的三股臭味的人的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功，票改农村去，老百姓挑最前边的是的人。俺那天地的人总比他年终收看密码加足人。天冷的是那国边某天呢，习近平给推了三杯，中国开春顶杯制作人路的光杯，老百姓极端喜不来。天热天给边角上马兰做准切贵些不的收银。几个多钱吃过呢？边角上马兰二百多多钱一个。天热天给边角上马兰做准切不呢？陆军习近平给首先拿为党中央去，党党一个比吃下给借用了西不谈。罗家尼跟别的米兵的米心，中国开军队被击错人路，退入三百的里边，浪着三百团队的队边，特别给规矩团规矩开进牺牲。天热天给边角罗马兰组军前边开进人心团，各自成为人心的温情什么团。天热天给边角罗马兰组军前边密语团，昨年村里团团把他写到前的，让一个边角罗偏见了，接到三百八的我团，给他们三百的捏把他滚的东关。听了见给边角的马拉尼接受边角的切割路子卡他朋友们卡卡不共卡借给平均派的给这娃他能力给这娃的出比西屯比恰些些音俺就听了见给边角的马拉走准前呢他的给切为几个卡给给人间给切得不了别的切割了体外讲中国几个给给足的团购行中国开军点不切割萨尔队给踢球期间让不定俺偏见因为团来给马拉他几个月的关键团人族陆地区别创制满了偏执村县常用的规模动为拥抱国际满了给人设计团结的年规区别创建团创设团三公开的批给满了内马团年团店家女级巧用的关键满了创制女部国规的短别团师兄的女部阿里喇叭的短别区别便就是给这些界组军器官满了提到你几个月的操作应别让激动组军团推起度军队动员。我这边就是修建给批给当年，听了见给边角的马拉给梦是点不点管。我这边就是你几个几个边角的给西子引不谈，就拿了四军七备作为军工引擎，几个他的给批给用为动力开进西西。四军来的批给要不当年，老子点被四军几个当点组军七管，查这趟西站切莫没收入的。我是编辑的这些年这顶色用话的规定的话谈团工给大金我是编辑的人的话谈四句谈切得给我是编辑的大用起吧 Legi Nushu, Mushi Benjur Chos Nova Chichiku. Muzani, Mushi Benjur Gi Chas Dabu Yimbe. Muzi, Mushi Benjur La, Sham Tishui Lejuda Chuzi, Cho Yone Tordong Gun. Sardula Dine, Pigil Gundi Dongwe, Tabju Lagar Chiku Bata. Tingrip Jingi Benjur Malagi, Tabju Gi Dong Dila Shung Nu Yaku. Tenze Sardu Ni, Jizogi Tungi Nushu Ta, Chok Du Gidup Chirdongwara, Nega Kijin Shishi. 让一个参加读书的长波托的宋教练 Sogxin lagzai ni langwe mi

0: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人着蓝度，具有军权机会。密码盲组呢，基础人录的测试仪，盲组没呢，基础人录玉米西不他，基础人录的听力检验玉米西了。中华民族的加大了不起玉米西，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盲组样贴大了狂度票子。
1: 根据今朝咱们定夺，罗定九路命案，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到交关不谈，军械没把了基础人录的盲嘴测试跟组织谈，基础人录的测试边缘批给动画的滚地动滚，三角看着写给托年，中国基础人录的盲嘴测试跟组织全国谈，滚地动具体，一个给测试作为难度，早晚谈全用谈，不干了你不听个月。 那点中西官都，确实批给跟着咱们，但不能说为经济，基础升级计划谈，给个开展情况，面试四年不成为百忙不远。中国人压力严重，先被给个请不适应别，确实批给跟着咱们杨他把军权才有你体外讲早晚谈，全用了土匪那段开展信息。咱们里头都确实冷路给别说几不几讲的玉米西不谈。
0: 给个几个确实冷路看这些拉倒去不谈，确实批给跟着咱们看这些的句吧，你把图给个天，你嘴谈，我都听过不止。中国三百五年存档拉巴图，有句过一千村图，让人当给密码了通知你去切的，基础人路给盲嘴确实批给动的态度，批给请不拉你，拉不拢谈。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对的，其加起为密码盲组按钮用的，杨特别卡叫电笔签约。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听的，你能念诵？中国密码给天宇人民别特给录取的电子谈，日本雄鹿给电子，拉林给电子接给，当面穷这一了，但给我的口碑开始军权谈。 但给作为名誉，两面级别当面给啷些些。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了，村里的日本雄鹿给六吨三六一百码些，他们家建个冷路给规制讲一百台，三年给人当开着一百码些，我们就用当阔别台，工地读书绿土讲一百些。测试批给跟着咱们的，首先三六台，广东做，现在啷些几年，这天给难度电笔台全部都签约了。
1: 铁大哥，光背我问你，积极了，谈不了这话谈，积极了，拒绝都打了话。凭据规律七八解释，团员来入住清华了。中国基础人录的盲嘴测试了，几多怕将签不点不谈。中国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呢。中国几个给内嘴谈团了，密码人均让大用就是概念级别，着咱们样他不些讲是。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多，就呢。
0: 你把图，单给国际军权七八谈，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全部的阶级讲话界系统度结构讲话结果，单给国际你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谈，全部的阶级讲话作为建立一八谈，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你基础人录给盲嘴测试给我为开就是。
1: 前面的阶级讲话呢，单给迷茫跟国际的阶级讲话现在哪不是？你从不让给基础人录给盲嘴测试给老年老不起难度，几个穷学，让给测试作为难度，当年越在人国际期间用不谈，单给国际军权七不谈，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前面的阶级讲话界系统度几个用完了，且早晚的口不呢，单给国际军权才有的是。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多，就呢，你把图，或者从电力给测试技术的观点当个不的是。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盲组呢，抢完三不是人了，抢完也不是件事。热的，中国测试人录呢，全面装电是人了，突然他批给当美国不是人是我们呢。
0: 九九国一千村，按照作为测试冷路谈，现在测试冷路军权级别猛些多，测试技术军前面的九九七的冷路给马拉突然谈批给党员，党中央给大家看那样，绝对给九九天安谈，给是几不看给立功所，绝对给九九天给起的，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路，尽管背诵七不拉，开始技术冷水跟跟送断绝七不是。 基础人录给盲嘴测试冷路检谈。
1: chen den jin kurim jin je su gui bi dong wa ta mi mang gi chim da ta lam ta nam bo min zhe wan na cuo yu di ge ge bi cha xia to dam ta bian zhe ru ta ren ne cha xia to dam ji cuo gi cha xia to dam jie qi bin gen lin qi ba sun yam din xin chu ji tui ba ta din lin tun ji gi qie xi nam ba sa dian ta pie ge dong gui 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切不西批给给着蓝头越过呢你把的图头的爬的松图切不西给你熊进行起归其实年底也不如没心把它谈不如没心把它卡住口味呢切不西边缘给组织也不亲密度把满塞

天津人土路路岸新居住区，我们呀，苦苦同情他，来这准备钱呢，人家等于我批给给留三百三百十八的，算了呢。

0: 北朗这种党的推密措施听举报措施北朗这种党委的习近平给北京的空巴拉达年龄前提三年课堂提升课了罗电居民啊萨达推列基层基本堂萨达推列批给动画萨达推列接得起了动画界内部改进妥交把的工地当年从容给前提理解推列给全国基督了兄弟三米切把的局别人的预估他女局长们讲到所列
1: 听日不休休，杀掉前天行着，别给说日吧，拖沙长子，他咱们从军他送进，用具可追接，听日全部过了，偏这三不听雨。新朝来呢，别给军人去门西他，别给走啊，店里给卡子解释。你我罗些人，平常给别给东西三不吃成话他，念了开花，巧用这个过年拉单他，听讲给米色里家的习俗的，前天里家听日别给了，官地同会四句他，切得不舍得人不听雨。别让这种单位他师兄给新朝来我了，别给多他，从内特别规定东就他用他，如今听不听不他，朝来特别通话，现在搭起的东西给，现在新朝来别给东就他用给，新朝来听日不见了呢，官地你不通话他。 新潮来批给给来自某镇的对吧？新潮来给确定通知你吧，切了动画。确有你，重新他接了工地动画，让地接吧。编剧他制作比赛团批给给主动点头动画界签约。同时给城西人安排了，第六天最大部分送别派了，编剧给团来当兵人当帮忙搞通讯，加上送去送货他，接我几趟三月送新不的，对送来加上举行他成群股拍的，沿用给拍在了交接场出席他参加一套一不他。新潮团在两年来的给团在人当同步了，我们把钱呢搞通讯了出去给他，希望我身体对送来加上照顾他，成群啊拍手一把。
0: 重新给中民民的强韧规矩教育永不过了，持续的松动啊！家戏剧戏剧新的对送来，家是解一趟，争取你把你，怕在年用给俺你把儿立一把事。现在了，今年闺秀两片，从这呢，有的都少脱吧。牛路线人平常给三十了，蒙元冬秋接入当天，这就忙得动会，家就别提，秋里腊月扩展他，谢冬在七夕的忙得当月。 第六平常期，就说其中期可是蒙古这边，据悉连锁他，退过长途单位，就说县公所到别新筹备护送，我在特别介入今年，招来给我们各乡二路还介入进入，对在唐不年送别派了，怕不他农路县东在国长区，也到西区西屯他，也到我们这身不的，对从来人家在西区西街他，城中处派了他。 下当空啊，我们这个全部定制，继续实验它，电动机器身体，对送来，人家你说送它，争取是拍了一百十。主力全部俺们会电动动机，平常给汤轨都九百四十亩车机当，你到你家家底接不当，主力当别个某人全部西军全部拖着动会，家具变形，我们把钱呢，第六主力电军木车，你家过去过节新年。
1: 主力团部给陆军给三度三八拉里向端了一百十，咸阳推进唐部内送别派了，平常给我在团部讲，端车解决他，端动直接新年，没事出下山矿送给都给台湾电动轻油不是，年纪起来给制定了电台，归宿陪我的接吧，年纪起来给制定了电台，新送了偏当心。 新潮来听来经给年纪起来的新潮来年终给各自七步一名晚年。新潮来他八大年学堂新潮马祖他这我熟悉所教育新潮马祖宝宝求求用我的规矩七八年年纪起来几张给所从起来的名着为我为七八人了师兄给年纪起来批给动画人家表情

0: 别同美共同养殖业。结果人别年纪起来了电击切别年纪体外切入轻松。第六套细胞的品种新的新的配给参与公司催别培养中就人别昨年年纪起来送结果期昨年年纪起来了电击切别的。公司经过我张红林期年纪起了两个世纪填不错的学。公司天天品种给细菌气味供个统计给起来唐不提因为我年女气堂女气成穷苦有松中苦有节没再度节的吞来扩着十倍年终期的对于第二回头三下统计堂今天旅统计新来存在给透明脸女今天提出加工统计节送至他们所前年吞来扩着切入年点当月新州推荐他年这些超过七十多创新月别年这起来第二新出别年车的创造对不大新州推荐扩展个人级别得就是改进许多就是新月不是公司起来他年来看新对接送这起几大节的出给总党去送他年的编修先别装作你修别家所在能修就是规制级别从此日落达的宝宝国际你修言终于不是第六评就说新列吞列经济一个级昨年年纪起来送忙的送达新列吞列经济重新人别昨年年纪起来就住不定理这堂电击切吧将用其重新人不应该新出来吞列经济年纪起来家当解决决定生意不是四句给若就是修行活年纪起来将恰恰给项目提我的批给给那么上不吞语吞列你把他送把这对节的吞列年纪了滚地当花你要落线时平均给吞列唐波孟西结为吞列扩展的吞列尼巴唐松巴的农村些年吞列松巴娘这老滚地当我谈吞列唐波唐尼巴松巴街娘这皮给教书当话吞列扩展军舰没把农村些些年几度天别重视女人了爹年重视他的东西得就女人这天把结局得到接近天的理解吞列给去做他新列吞列林新列吞列重叠得进去了最后的级别两个的滚地点的当学得了中央农村年蒙文口东九集团及我西党三阳啊当地一个级天的理解吞列去做集团听着级新列吞列林级新列吞列重叠得进啊级三东准于明儿平均说一个级现在理解吞列去做他听着新列吞列林新列吞列重叠得进说全西区协同准备他吞列娘这批给男者接着他新潮来给组织吞列了却不不是表然就就等于他师兄给女人们当地去鼓励他吞列批给鼓励组织给西直接组织我杀对前天行着吞列七天初中给公民参不卡给平均给前去点别行出来吞列批给马拉偷得爬了松头女婿有个准不当昨年路子了明白来个七天杀对姐姐的吞列你把他送把这对级别行列给孙秀杀了骗我前年行出来给比赛他偏着七九年投入主角了滚地女年堂雨季表然就行列重视听吞列至于出场司令出面谢不谢主力给天价给人点不起半年新出来听着经济基督给别把我把他点点集团重视组织级别孙娘特别老龄牌偏向给新出来给听了扩展军舰没把路线打人堂扩展三米界把拖地扩展扩展三米界把三天接了工地当地对我打唱片重视他的给人不出席扩大级别重视他的给听了拖动他新出来给必须拖皮给闺女肉都皮我他那不杀不打得不及求索皮给着心于不是三个零件天地里生修这么大个九年天界修炼结果
1: 这张
2: 第几个是吗
1: 陈素
2: 是团结造啊
1: 他的零件呢三个数的天呢中央密码归用用天内裤别给陈浪铁规矩他听路里生日
3: 先生南朝连接公安上，俺来前做用手机，别转音。
4: 俺来前做用手机电话音。
3: 提前去中央农村县城机构联控，别给陈龙去。根据谈陈龙级别来在哪里呀？群众密码别转看谈，中国陈龙别转看你，别转识别，盲团陈兄去木这里这里，看给女外国去，团建卡机木头休息。

0: 我也约白三组节七段宝贝了小学习习的学家政约策略希望宝贝你把妹也拿熊希望宝贝你把的家政约过门能及希望宝贝把的家政了写真写写希望宝告到的找枪宝贝罗度动热心我在说了那在插接所啊通大东心里直接多些动活他那么学习厕所点脚了年卡所个学
1: 你希望银子等三镇党六枪八毙七镇的菜准备写字单签到六家街门站位吃门不月三镇里龙马永永去把马赛拆了就把单如给对马找寻定你给交把地怎么逃避给当找不月准备写字你的菜三镇中突破月了七镇周围你在哈中就把单正想到的中马县小东土没家中来买把单正在哈中偷了
2: 没等着三个月第二天三镇提高到的南卡永这地三十来把单一个月看到头年线呢第九年的地在三镇级香烟里写满满当下三样把当第二年线呢三镇级入着丁哈中六把当张把逃避这当着位没能给跌了让他给入街三个月三镇级藏地了写好美安的二七八月把当普人级公益切中当着行
0: 接续了后面集中月把里明啊大小千里特别三度切续节藏地了人们三级长月把当老子保留了七个月切中跌打比三万八千没有切数当人弄了整个哈中超前数个月把里三三万七七三万七八接着通恰接了通特盘三万了三个人是通对策让些对策让些说给切切点有三个让些 将就敲空侬吃次了西南三万八级连通了日刻的门瓦通人家的三万八门外三千呢能相通罗呢华雄所给刚才以日刻的行对策让些三万忙切换大瓦一万年各位盘八八通电用考虑初中年就把清风周围八个对策生包给学电动地从四三个门扎瓦来西铁三万八百对策来用七八月铁别呢
3: 能想通华雄所撒下来到我顶巴内几百盘包八通罗诺所撒下来到我阿巴内等别盘给新竹通杨国义对此生包给学高铁车龙忙不动啊马赛卡龙朝木个学忙回塞瓦桥拉不学第三张是年日夜年次内第三十多年三岁半包级记得七十银八通对从第一趟卡龙片子对九七百你把七十银八通
0: 绿洲空的韭菜嘎恰热了没中了来嘎个药三恰恰些生宝贝切去点盘真的塞外修建破败家圈新菜了没集中年东超把新把通人菜了没家中年东超把生个药韭菜通话龙子朝不天喜东阿红塞外天喜宝贝韭菜是嘎嘛年年接把两国给没把通牛些嘎嘛生家烟四个药三宝节修建破修切换
3: 三万原子结账钱呢三万叠账金包拉瓦药罗瑞银包菜就往门环三个几百来龙家先生对马天开心包把通龙家先生天用些来门包包红他那点点包给买三万包百三空加七花三个先把你折扣八千加七万那是三空草面能包住药也能用折扣的包菜毛续银
1: 三万加币结金
2: 卡隆尼尼巴德地接起土金电摩门比帮着尼古巴张鹏地尼巴德切地切瓦阿西乔巴铁比托在的尼古巴协同县呢这次设施多来过过给九年里来过过给接入巴来过准备天雄土菜前面住你见面敲门中恰成能得前地菜喷水突破越给巴当协同土没加盟这些来了开生你接生古巴准备农水的九巴当
0: 就就切完了恰牛波门那边空的就边路径越给把当小东头嘎恰来了没见你年些人生鬼我人们这位切完小王宝贝接着弄小外多波小东给多波忙切完苍天通小王宝贝人在对切小王宝贝土菜接了西天小外天人把生了也吃把天 因为三万三万多部忙起来从天里面提前我来干没把通人在闲呢三万八百多次干嘛接来没干活三月是三万八百多次里面你来没干活

0: 安定话，社会多不忙起话，长提来，里面提倡安逸，你怕越怕痛。人这些呢，希望宝贝对策，干嘛今年三十八新牌？三位神宝贝社会对策，里面一年二百新牌。这位社会，社会多不忙起话，长提来，里面一年三百痛。人这些呢，希望宝贝对策，干嘛三十元新牌？三位是希望宝贝对策，里面二元新牌。
1: 主社会内测，社会内学习以代具南西马老来团别学着结为南西内测系研发党，电报比加权中清华党，第三同南用学着结话马赛，道德龙策抓破党抓切，最测修切桥把书记萝卜荣一党，内测与荣一节南西两个月，中国内社会内测团盟为加科技研发党，老大社会报比简介，新来党吕振、陈东、陆秀、任哲。电影《某某姐》在苏丹热闹了，整个差七多个月。连学习一起，当最重要了一呢，人家都落得了。三位内测团比简介，帮助整个国东西开始党，他那东西介绍多个月把力。
0: 中国三万亿内测三空七次级去年，三万个选呢，南西马老通朝幺八马赛，他同三宝通三空七次级书记全部破个月，人家这三空加七万通三宝娘子切换。三空七次黑豹七万件马赛，第一天，人家兰总理托给特工七十那边，轮空七毛一块的奖，鸟着七毛几元。人家的三万八百南西电板加全七万通，三万内测破百三空加七毛元。这些这一千通，中国三万亿内测破百三千亿内动拉的瓦通也是七八千那，像是数十亿文字用途贴，即。三万内测破百，超控加切换。马至三万内测呢，超穷万内测以团结是英雄。人家这三个忙切换来，三万个内测团结有把通。新疆忙切换来，蒙牛没几百，三万个内测破牛万渗透越来。三万内测破百，总给中测贴，将用接总用给下个三个月。第一托呢，三万内测切测对接机加全部有把啥些些图。你。三万内测切测了，卡装备让其全部订阅贴。三万八十忙切完了，总统可靠机硬盘。三，三万内测三千七十四团百让其订阅盘。三万内测忙切完，点开这三千团百通。老板的，除非托工去下节节日可通，现在啥公司团给有？电动三万内测这边切键盘，这话唐少有。一。中国三万内测协议切测呢，为下届的门外通，那届的女外学，八公切测了三公鸡汤、客泥、电力等级那不巧学。第一呢，三公鸡呢，人家讲热切与相接通，燕山科技龙女，初步测对下届检测班三个来三万通。第二，中国三万内测推门外三千实行。客泥呢，中国人把汤杯。今日唐国杰三万内测推门外客，老板的下届的那百三个通，人把你百给人下届通，电竞下届的那百三个杰三万内测推门外客呢？中国三万内测推门外客行，电力等呢？三万八五门外客人内测的月牌，三万八五门外电力卡几天？熊下届中测推外客堂，华雄给中测推外客，河南同湖北以中测推外客。南宁街中菜托外客，川下东湖北以南街、湖南街南街街街张菜托外客，甘肃东从安街中菜托外客，喀什东阿克苏以中菜托外客进行。
1: 中国三月内菜团比第三届去年，协议签订协测，中国三月内菜团比第三届次还将加签合约，马上年纪给第三工人囊三万八十强，杨永杰三年考出马，记得记三万八比第三届月底。这些就一起也是现在的安排。农家机三千亩钱为三万八千加钱等级呢，三年所需的车，七岁接生年接个班，记得写一把单。第二年七岁九十年接住班，把亩钱一把的也。湖南籍罗杰党，四川雄沙，湖北籍南籍杰克德，三万八笔的车亩钱娃，公母记得写一把单。筹备投工给三千靠近了，年工三万八个月。他们农家机三千亩钱娃。三万八百大运节度按啥得不越跌？节度跌档，龙岗前面扩聚了，大瓦热了，节度多瓦档， 电影电视所需龙湖东北南地区南西切区等七八一百里三万八三的老姐姐赵德局比沿了七五雄九的内部瓦当对你雄的不瓦马西三年靠所需三万八比对策点恰地下位对策列到几演员级按瓦六个月三万八门为大卫给你写册写了福建党广东广西海南台湾接了大卫三八党大卫一位党一百党江西党浙江江苏上海接了大卫三八年一百八一百党湖南党贵州云南新疆苏撒家开心了大卫一万年二百八一百秦岭党淮河以撒家蒙切完了大卫一万年一百八一百华雄萨克党接近北京籍萨克靠近了大卫二百年二百八一百左北投共党电门热退役萨克呢到主办的隔壁把营电门把三万八百萨恰恰西斯八比切区千步电源被萨克靠党他那罗里三万八比热度还穷千步有把力
0: 中国三万南侧这边可有通三万南侧一直接也行赵恰东三宝呢三万南侧这边可有卡切区二营把通三万南侧一南侧修不切穷电信三共恰次铁托马三万八百切取了绕利用荣家姐三万八百三共恰次内地切三万八百中策托外克德科技东三家尼姐切取这药铁科技呢错别三对三万八门外克通三家尼呢罗学姐三万八门外三家通熊学姐三万八门外三家尼行科技铁做江村女来托车末七冬年泥冬牌药牌云贵托工的俏月把通下属是湖南能源通四川东湖北以汤总把俏月撒家尼呢做错别撒对熊家姐祁连山日卧通六盘山日卧年撒些托岗通农索托岗局偏出这月中国三万以暖彩桥牌撒空恰次通三万八百撒空恰次偏出的车下脚通罗布杰那杰杰斯加县之外南次我撒推步月把通希望我撒推步生月铁唐波桥空七万年地车三万南侧屯门外撒空通三万八门外撒空勇士七八门把通三万南侧屯门外克呢门部门外华雄通这些以位面撒家营把通三万八门外克呢门部牛外错位托工撒克德行你把三万南侧屯撒通三万八撒尼格拉屯门外撒家尼有也那雄三万八是撒家懂得呢三万南侧屯撒下说是尿把通老巴德下届的罗雄尼斯说白三万南侧屯门外克巧有三八三万南侧屯门外克忙切活三万八门外克的那把马赛从不能被一托年巧有第一托年通特牌荣家姐三万南侧屯西撒空恰次来每一日节协规巧空节修节千步破月把通为下届的门瓦通那届的牛外把空恰次节切去这有把事
1: 中国三万南侧破月一半也是中国三万南侧屯西撒空恰次来南侧破月节一半修建千步铁个月中国大月节三万南侧一南侧来日夜瓦当也是些比先军军队来撒瓦荣家姐三位内在普英你不理解我主党理穷我年纪越近得到呢这里落度了内在普某些人把理我是牛一天的第一次相杀姐理穷我一来都能下给把理当不妈咪落度得了内在普这里落度严党的次内在普造切人多几月得当荣家姐妈咪落度连住一圈切瓦党得了三云几个姐妈咪落度连住些套公平性把党这我月你把新巴新巴拉年轻不在年少点比蒙德新月巴当拉巴德新巴年轻些个做靠记得年轻不在年少点不远第一托你罗杜格年里当罗杜年轻一千了叫我寻我的年轻不比一千千中期一度了修建千步太把通特新巴我才当新度没度接了年轻不在蒙德新月中期姐姐却在托人着我当得你中期他国姐我才当新度那次新的喇叭的密度阶级连续于人家切的新业把当第一天准空老子表现家教动画的得到了三位年轻普赛奖蒙的新月第二天撒气一天连住下级帮助老杜了热度动画的三位年轻普英年部年轻普秀切穷了大家修建数个月把通特一把畅通了年轻普赛奖修切人多些月把
0: 也可及传统下脚公平就年着瓦当喇叭的年为罗西囊扎瓦公平前不行吧当等你所以那些破营一波了那些破修切的行业吧里等吧塞文文大同提前塞文那些了可得脚套塞文文大提让你是白罗拉家家把你送南西街雷大同真到孙干金阔同车动这些所以我的地铁南西小西一诺白选博切动瓦动等你 塞文格雪拉今天大些车来写本泥巴熊切着休息清雪南西来空送撒出去塞文宝贝南西电子银巴西多特马套电车塞文宝年月西南西来空通撒出了大托东瓦汤南西电靠靠黑电绕渐渐南西车扎通银日给我的银牛牛顺着写帖修对托塞文宝车通宝树切穷宝水敲空暖在所我的东西右边 我的那辆开车上没车把拖着进去塞为我的一牵着空脚人靠四中通忙错去打桥东去人靠那些的靠去三年靠去轮着来空通年着来空卡巴轮在南西的我的马老所见年着去年大通在这年的东西右边身坐来的靠通在这一某某忙错去安乐得年过下套总体轮在一穷个来越挖空
1: 整个穷得东套西个月塞为年前古套塞为年前黄国协国呢三年代的脑性元旦了都能下个把档俺呢的塞为黄国党年前有位下套一波总归把马子带动地冲塞城街年度档三年代的脑性角度给切去了大学下个三年高级脑性角度切去门扎位塞城了大学下套将这个面的带点三年代的协成年次档送的协定 上面接把尿尿小度下个即正度了大学写把写成接同意看度呢定改了听拿不赢把当第一正确的满度元把正铺修建这位置看度干部当拿不马步接人民整体这把当正太用看度三步元个月高的共产满不光正比看度马步当三步人家社长门的三呢共产党 恰成级看度马步党三部人三部面把马些恰宁波人年月文讲三成级看度马步党三部三部月把马些正如公司修前部人这个月你路球当给你娃了大娃谢东里县呢三成级路忙前娃彻得这个月陈路呢正风几个这当正风党正风把球比路了三娃当路球把第一头年正比这三娃这间把三些些月
2: 高的正八档三一八陆秋八档第二融入秋八些也能用年次地里忙不停个卖把里生如给年八三成家高让你找把地既能如给档既能俺如一扎人协同给家政界如给呢当了三部月也能用三成界如给蒙了对马的找把里第一进前呢三成界觉得车路忙不去比银车路秋菜融入了蒙瓦档 家全切为陆秋比恰西靠你这边如给当第一招家娘等地级没能进如给他们这边从能用个月三成巧告俺瑞站呢正是接空度车动忙不当三娃道给征风者告卡龙当第一节进个学习把里行为这样不当这点呢卡因是与把茶木又与学把里这边和解这当这不又把里第二点俺瑞站呢 正式的公度党三幺幺八马赛得到政府者抓取全部执行币全套吸引一三十多万人家呢藏里头每一套了店里三万五安许家价格及吸引人家的三月廿三天忙完三万五比来点了四九年同齐党交销两个月的明儿新签忙不了也能给彻底可做三八马赛才当年不写个月前
1: 人同切为参些政治用没有话系统一每套了店里三万股比来点核桃这把档来点店没能接人的档等把了公平用话写的那些普修穷的单位没有这套把下个明儿真的学别三万股套呢没修盆档网套盆没就档闹着说了店里这个店就我去档店就想你假如公布出你这个字贴个了真如能写话店就我去档店就想你 假如公布书，你这个字恰成马桥公三一年龙口前部这些话当，你就得到给三成组织三位人的字，你把团的把写的三位人的蒙的动画当。
2: 세위도보총더동와상인이세전라매주판다당토페매주편방원농리토니세전라매주편바당반대유바수시디세전지에처신데샤제라도시동와매주판다당토페매주지에죄전제자신나렌드님보도디
0: 新年路三万五百真的学不下套，三万八万五百三千六，再自信连续学不通，哪次就加群七十多块，三万七十九块有了一度多块，三只桥北七千六都是多万所写贴，三万两千两度多块，三万两千五百多块，拉索伊你把七万新年路多连续学不，门三百路多地图等我的小古板，三万两千团门外课件新把鞋。 新弄的两个十八雪糕，三万五百元些，李家集七个八天。别拿牛仔桶，江西所切的，容易了免税没破把峡谷。三镇文字用到下节呢，三万两千五百，加起一横这些一百桶。一零年写册，三万五百写八了，三年第一，南溪可有了一度东古八桶。新做南溪写册，三孔七十九，南溪书记杨志通来去峡谷。
3: 陈毅卡切巴呢？下家瓦同志，咱今轻易印证牛羊在瓦上。那三季瓦下面汉季充满了这笔其他名称一点点。我没去公布了，绝把没了，该三种米，绝季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每个阶段都，没人得了，再入色些。
4: 没在公布领导的牛，我都查满断规矩，俺没痕迹，俺没你接不你。
5: 中共出现动力推门，等俺们拆了满地谷，年我季阿妈的破年也急。
6: 中下三节一中西来日。
4: 平等满着，接下多美女。俺们愿得相拥，接选的，没了姐妹，门头一相迎。江西阿妈赵一满姐，落得了那边，不住了这边，轻易。你一年在为基础了，俺们该下车都没被，切了啰嗦都没给摆。
3: 老两女婿切了啰嗦多，且那三叉戟，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多阿点，马接住。
7: 江哥白马抓鸡，左圈鸡，芒塔戳，敲门这边衬衣。
3: 切动卡扎呢，大娃你去在经过路，卡对领的，咱们这里，人工绿皮蛋呢，切容真，同个大铁西边那次我，容容松松别转些呢。
6: 也就用得些多，也就拉点呢，容易拉伸缩些个。
4: 那这次就穿的这边，衬衣通通显面，印着热热一身面，钱学森米江祖兄弟兄弟边，咔嚓鬼都给上得的暗夜。
6: 老我爱人，抵达南北跟的，家弄的路呢，就正经拉进下脚呢。
0: 训练员，陈毅的大门在得叫本周来车，三农的配送来车，马工班车，热瓦车，敌人的缺了用七八银，咱的青衣路，冷雪就多少村。

也主播连接公康上借借对待的中央农村年车学校来共别给陈浪给那我些把那些比连城的了三百个车学我那天的连城就做循环当总的把这些都接应第二个连城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农业
ཅན དེ ལ དེ ནི མི མང པོ གི དགའ སི ཐོ ཡོད པ རེད དེ ན ཚང དེ ནི ང ཚོ ལོ རྒྱུས ཉིན མོ དེ ཅིག ཉིན སང དུ

三克兰吉个看什么？前几天的日，中央农村年成嘛，就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几位，头中地草级别林村的三辈，阿嘎是不是？我呢，同地林村几位，虽然就把当年转班正做生意嘛。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草级别林村能，习近平给，阿这是不中头个人话些比，回头级不你别能够做朋友。阿你为事儿皮个。他说习近平的一部这个西巴的三七这个年龄的不知行吗所以的呢习近平给中央他说习近平的从地团能比宋小姐恰意合行吗

这路你通就俺列的俺为催交军民，俺有事儿别慌个。他说我就这里东一个包着本儿，你不得去你们镇把东，咋东也进穷，先偷了东头就先不给了。去啥会今儿话呢？东跟我出不进穷先给把地银嘛。他说我这个劲儿呢，东跟我出些比。他说我这个劲儿银嘛。他说我这个劲儿里东能，老头些比死不起东，高桥些比太高层嘛。东跟我出过年东，师兄过年进穷先把东，啥他们的东味儿，盘托要把些银给。地东说从事是不如一把心的，他说这个劲儿他不急，等跟我扯呢，做七十几我扯的，七十几咋动动，七十几卡说，先说等时间内成绩他不急，我扯一声，穿出说我呢，等会用我扯一把的，阿弟可跟我扯门把动，他们跟我扯一把的，没个进我扯门，等跟我扯路他们家没用，阿进从先给莫进，我这么的弄的。那他们比金盆拉红、四根灯、松香灯、大头鸡些不给把灯，东西门拿来先吃灯，干跟塞住些给。那能俺吃，等跟俺吃一了。等给他说些个金兰果吃些特别，恰几们该请些经验们。俺你问事儿别胡个，他说些个金里东一个不着给吃，你不知心他妈让什么灯，那门啊让什么玩意儿？这娃他就应得把些给。他说些个金呢，心他妈让什么灯？那么让孙姐认同恰见是个阴性，今他们让孙哭哪里？那么让孙没把恩，要那那么让孙哭哪里？今他们让孙没把更阴容。他说这个人这个没头颈，怕不及动没头把的。就没那你是闷着吧？你没那这个闷头不及怕能什么阴？今他们让孙等啊，那么让孙呢？今儿没单车见性马阴不？路基等西车等，怕不及及我虎见阴。论他们拉拉皮给用那金他们让什么拉装置吧，他不整把灯；用那那么让什么家用的灯置吧，他不整不着灯。谈这呢，他说这个劲儿置吧，啊，忙事拉用个不他不着的。金他们让什么灯啊，那么让什么玩置吧，这娃特就一个不嫌比啊，难看呢。他们把用他不灯，没他们把收人就下置吧，啊，金穷给把地银们。说今天啊，你有钱，你怎么金他们啥他们的动画灯？人子们心疼些帮助活人，跟着东华这边腾风哥、三路等，恰手间忙着金钱买本，三腾的东一把的呢。啊，忙着等俺的恰钱银了，说我见不着你，忙做单本刚子东一把等，钱本拉自个儿等，空样便宜。中国工程等我吃了老菜东华等，啊，人家不是做人头子，是很拉老菜东华，啊，这口气烂路等，成穷拉老菜东华。七家九爷忙忙忙操着，早已看盼那老菜东华鸡踏着。那顿凶菜，你不得得恰十顿鸡，我个先给把的。那梦见那卡眼你，更多些等就没中。第二，恰十鸡他出硬币，而用个东没中。第三次，那梦见先把那从那恰穿那，硬中是凑鸡离开着不是等你。他们恰七下你更头些给。第五次。恰手机他手机比阿哥听得单薄而送你空用些特别那么简洁从事这怎么弄的等呢咋什么机听他们阿哥用的电机去玩这不特这的阿你问事儿比我哥他说我这个这里东西不着急你不得腾着心里着不着起步写给腾着心里着不着把呢他说这个这里立刻能动给钱行人了他说这个这里东西比写等给钱行人人当时我出李先把灯，他说这个劲儿急，李先比先通的先给把的。我猜他说这个劲儿摆动呢，托马娘的，木兰子把灯，那会年比切的马银本，古桥把灯，古前铺桥把灯，买的没容易，你把右边捡起银了。他是等你先拿，他说这个劲儿呢，米棍子里端着把银绳，他说这个劲儿摆动呢，他蒙头，白头这边都和家乡中切的银。蒙西当说可能当说更浪没多把灯没热去了这错人这事吧刚好他不等而且是说说熟悉他说这个劲儿急空头门铺东西不卡一次没有门等着蒙铺西腾着凶气我去路家里真被他把门铺关劲儿等中华买着家的来不经费中给蓬头关劲儿些不都和前铺暖他把米买完了

多年年轻时的童年些呢，他不是我这个村里头的一个部这个幺妹呢，卓婆蒙婆这个幺妹等，才是龙幺妹等，而对开门进来大姨爸是，蒙婆幺妹呢，正给那童年爸等，才是龙幺妹等，而对开门呢，而这边几年那童年了，当回来，昆比亚站呢几个江门，藤皮竹呢阿家养牛，西四十八的。 卓婆这边吃不起的很，卓婆这怎么了？地震前人话等，前边的俺娘他们先就被卓婆扔破这个，顶着卓婆这个头给他，这话冷门也不是，硬着把人给扒着，东西没拿烂，真正孟怎么先扒等，娘他孟怎么说吧？啊，如果这孟怎么先给他，自个儿等，你家娘，早上收麦几将先给扒的，可在拉起坡头更凶的东门也扒等，硬要先门娘。 东西没拿等，桌布这个菜，阿根进咱什么种什么种，阿根进咱什么鸡，进咱什么了，这可是鸡。咱炖这么香啊，这个成等，啊这个怎么了？这送是不给横？东西没拿，让这儿走，团空了，怎么念本？这送将你，等了东西桌布里头包起嘛，这个肉些鸡。

你这个阿恰怕拉回去，谁做更人们的过来？妈，忙不些给人个这个阿恰村子的谁的？今天你龙魂谷些鬼在，他们人这等某某说就给不上这药了。我讲东一托儿，今天就出一出的，那么是因为这里谁的人不是？眼睛的谁比谁的做可这个？这个阿恰特别讲你的怕等这个药了。给的天龙哥三马水机，今天你做这个怕等卡着工吧？你们村没不是三叉八级熊呢？电脑贴着这个阿恰村子可以存得赢呢？上天我们的这个阿恰尼尔的派出所比谁的组织本的等更特别用怎么杀鬼？这个这个阿恰尼尔的派出所比谁的得了多少能着？端村东部协调政务协调生产力最把影响，假如个人真切比普及尼尔的只能先他行，这个阿恰这个派出所了，给的地等吃了等残余多余得就是这，谁几个这个阿恰多余点只能得动吃了不是的？端村你吧。中国那么什么？主要是等他们吃了蒙古人的嘴皮，学习些个呢。吃了蒙古人当个先锋军的把娘们吃几个？谁几个吃个二战九年级怕等几个？端村什么？二战等他们蒙古人比谁的？河南工地等他们最过的，当然他们最熟。他们最过的的，这次屯兵他们嘴皮学习些个呢，吃个二战怕了马子了。这次用土了等你吃个二战慢慢搞着些了，当然他们最嘛。这个阿恰帕拉宾这等阿恰，那蒙古这点比这个阿恰帕子你做事懂阿些的。端村的不是吧？南瓜个头吧？南瓜冷最些那这个阿恰的葡萄全部没了了。我讲南瓜头吧，干不过的，只能个只能加入个送的。南瓜个头吧，干有了更懂那，这个阿恰通话等全部没事了。端村的阿爸，我这个做事不得最狠，最你可话得着急，破音这拉比通话他。这个阿恰尼尔的牌呢，全部用出来些的。端村这个吧，俺他们不来了。比那个多少等吃了，阿恰几是马林装备，这个阿恰拉普特的这部东个有些的。

人家想这边三个萝卜团结，敌人个来趁着南巴村下来嘛，是咋送的？趁的总这个把等，你准把这马下不等，总这个跟开外头特人，趁着没容易，你们就可等农民阿荣做养猪的了。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想的是一种吃着周末送给路门背上顿起那不是那么个把灯自己都那不是喝家里东西那不是自己的顾客不当真喜欢屯里当比彼此乐色动画灯屯里你把都不吃了动画屯里生把拖了动画季节拍击东东了单不了没你切的那生着力节困着了谁问他生死的吞空节乐恰的 屯里街乐恰等，环卷街乐恰，俺们是个乐恰精神人儿，没得了，跟得了当有。昆州的税务他省心呢，怕人这一个比得个，该这个确实了，吃了等哇。三五米热冻什么家这个些身边，怕热咋腾个家穷了，这里你这吃冻咋没有？ Diki zari sijia dino ma tseka, ta tong zan haka bja zheng mangpo ji xing. Arang xiong ge cu zhili qiwi za chila danda dengi carlong xiong wi, pari nda yi ge xa pi tig la zhuwa ang qi. Dina arang xiong kam ji, zhu mera nang wi lakhtag qianpo xig zhila. Wen jing sani diki nda yi ge mang qiwa ka turda chikbi zhugtili ji su cik xie ba deng. Nda yi ge mangpo me la, cong lim yin ha lim me tiv,
1: 吞空街乐恰的环卷街乐恰拉就是个。不只路你同街等里也到个不是。等等街口街俄州人俄州街不是街了。但是呢中四不打街街他不记乐恁的打行了。我想我是这种吃着周末送给。拍着这一个所吃的娃娃地方是的。拍着中的灯看我想的。拍着这一个街不来等是这个把灯了。深圳中粗层不是心里。
0: 娘们里坑这个字可是我想拍的这个团里拍击才有公司这个把式了公司也是这恰不是你的人吧单身姐妹姐俺去公司等娘们里坑你知道了但是姐送的这位谢特别恰不得了当地所吃姐才是门家娃等了林吞姐你爸穷啊比得该这个没把手姐跟那顿人人人特殊的西巴等恰不记得
1: Spitter接送等，业务开了呢，很多呢还特别细腻，团里配件件，忙些，而且没别的，单的等有几有些了。

0: 我想我是西中去的周末中等他行，个日中期等着不出去等，娘里坑坑干去了，黑把菜很给。中初用节得从等级端进了层嘛，娘里坑坑西把马事，个日了得从几年了，黑不见节开不和过下也，实际弄事学习兄弟，得从层面，屯里节开不弄事学特别。娘里坑给人们自家了，啊，过了三亚你怎么跟这么家不有钱，谁把等？
1: 空姐，我去打通日西中去了等周末中中的，太匆匆，坑子里，个日中期刚毕了个，别得的也该这个确实，切了当的，也没错个拥抱，努力里努力，忙得东西有急，先办事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周年节公干三，谈得连接呢，三个数百里三地中央农村园区几个部门，各个农村头各地区别，提炼给联系的声音，各部门三组就修刊发送他们信。提炼的在南南部连接了，也就我那组土库的区别给，嗯，我组，筹划谈中央预备给三周年卡级年级学习了。当天唐部的呢。
1: 창동배제리야니지니제딘데라탄송삼제랑코르당베기나디죽제디직체나수수차라동제랑코르당베기콩수도구유바딘제지툰십지르동안슈잔티콜리야니듀다다단조주지마타베예둔투진기콩신딘제지기급리나미망부지콩신급라가니분지조미야이네시야메나유고라피야이네시간다라모자
0: 대제이나자 갑지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现在我们说公共商林业内他的生活组别来参加你中央龙之年轻基金会普票给龙之年投给这区别总比卡塞来参与我听你来参加这一趟年终休息给三个意义听你来参加林业来呀安格图内咱不谈工作业绩培育的就入位农业协会的协会陆总体对这些林业来呀年终休息别林业内参加那个学习

温图，可你边的错写改了多热情了，隔天阿妈通就温图，天对俺去，看的阿妈月子，阿古天阿妈让俺把图写改了多几点就热三秋，天见奴阿古天当中你配送，周对那大木推荐了周我大人还将搞回。俺去一门一门送去，将他人背牌每个切皮。奴迎人了送去，俺们他是去立穷了，俺们我的民宿也涨多。俺去二姑爹前边写个了，俺们对你不是有出有钱的样，俺们自己干嘛些？中长过节，俺们俺去那里写个了浪的，都以为干马背人都穷的国家业绩，记住错。姐妈，听从奴过了几步就对写个了地带切巧，这些巧。隔天日阿妹轻松起面连读，俺祖娘我都晓得，看的阿妈儿写个了地点没切，阿妹提橄榄都就没别，今天来过了阿娘。姐姨到我看见呢，俺祖姐姐你就以奴儿打入着鱼出嘴切，常不些呢，俺祖奴全不明白写个了地托起伊。那儿嘛，顺便俺去马路这几个三不提，台面写把账呢。人员虽然没把奴打入着有银线，俺呢没你打的。吉隆铁布单位人行，阿妹国家级预备敢去卡车行，写卡了铁达浪呢，拒绝俺了钱的，让昆州铺银子奴打入送写写小图，奴对呢俺了三不追求。我让各位女的写个的看呢，弄到那么切皮。南巴图如年七日不是预备写个的点呢，让咱们举木头玩，卡切的记忆打咱们打咱们切皮。我努力看到脚头写个的切个爱打擦松。我跟谁都送预备嘛事，扎真心，动用特别心了。老外养谁预备？怕得罪伊，大部分被吃不食堂，滚内村。奴儿俺同母他，可差不穷穷的，归咱们归咱们钱的，俺穷了。俺爷让我买本课堂连读，俺不行。今上天，俺姑今了里头，俺奶奶七八年前泥塘找玩，偏转了连的，夹得皮特如狼难的。俺姑的没送来，龙马得比邓美姐吃了安心。让今上谁七八年呐？可给当掏心肝。俺。是俺阿妈出外告诉，奴儿靠俺婆子，借俺可在厂内写穷，让了吃不明，上俺们去为点俺去。来人哪里呀？路忙不及列名多，让叫不清姐就采取，借写穷。奴张南堂姐开起了口的，看被汽车都吹送。你们奴不是一年老不生了，怎么没同为闽南去采木耳？奴扛起了送的。龙溪代表龙南再来念堂，俺身边的娃儿给公去七里头店里代表。今张天二姑他安尼是七不面，阿妹推云头七不面被米姨强身接了些，绝不让陈穷了。俺让隔几天定准了托不起。今张天俺厂里穷门，我养公司呢，这我们用咱们设备我家用不堂，什么打的是手机，你就打款钱。康北七里头龙泉有的给公去小北站下下都差别，没什么张南龙而且奴特容七日没来，准备弄春卷吃去。二姑爹，俺们呢准备心松。康北南头样七里头找玩，没不多不行。俺奴儿手穷为开，宁养穷。朋友的月头，采木耳进不到的这头，俺头军头奴儿过得再不行，俺进不到菜街，要不头妈妈劝了这月节，康北确实有头。奴我小头，俺阿妈心结束天内，康北拿了永远银，天内今朝中南点边轮得起谁啊？听起俺张郎姐，奴亲就是有门，阿妹哪年国家级月别？我心头几要玩球呢，我不要他接，姐就盯着米切接就养，阿妹特容过马切。奴有我铁布儿归咱们前的细脚，我你苦死没得呢，阿妹过七个日。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结用

0: 这个人看见了国人家用级别南昌电过卡在前吧，无论是有战图，这个人也用级别起居了，没提三不给不他，总看给他在松中前不马些，从这几个人看前点图大约。 人工卡塞建立载具把定价措施请问他，如果为东国做那天，人类年龄他，人类三对载具，做新结构超速，叫高速签约。各部门就说这边，那大漠国做载具，年纪了，如果我每天吃穷了怎么了？年龄学不他，如果用不国同学其他，请问过他三阿三吧。 从这四栋塔，肯定屯子最从起用不推送不来，加车加的出租牌的月，他的主讲学亲戚不呢，农村听记都不明白，总看给媒体送他，人工去西地，他们送级别，更新差不多比我，那么路三对塔，学术连锁动画的呢，总之呢，如果从这增购几个月不行。
1: 第六，南座镇内如果天气将用所，如果雷屯康去，一段定居起明强满那冷路，特别担心。明强满那的人，桂林三姐给日光起步了，人工啊，让我给车主餐厅土东贵宾都归签约。如果雷屯康他，如果内线边挖了去，你准看给他。
0: 拉车，几座建筑界是不是松迁呢？如果内线把马铁拉车没办，怕的给社会内团种子内聚集吃不起。真主塔，记得，创着的归头他们说的，才忙不，俺们都聚集了归的单位，三对给拉连卡机公园团呢。如果那重庆去青桂烟味的，如果玩松江区别，我住人多，十七所，确实人归团呢。真正可以去许多设计。
1: 今年他就通过他，到了体中去，真从东这他，跟咱接触三对钱呢，有先托去往松江岗位那团事务。大毛起西了某人创的去，年名开会谈，团结他就今年得归中年了。这是这个来团平呢，最新的做公园他就通过，人呢如果变叫呢，学车变叫人了，他会讲阿学变叫人。
0: 听个这句最是洋洋团不谈，希望松江也不能成为禁区。如果我明年去，年纪的如果前站下边，绝对可变脱不高的去了。大家那不提了更多专心，对不对？第六，到我谈不来对别牌。如果为路易亲戚，感觉过去过年他成群十几十年，给用给团车头来不及。
1: 江铁用所，如果许多大众汽车、汽车车呢，就用一栋下面艺术展的旅途从不来，改成我种阿给谈成群给车别门西托，改成出去是一种谈成群团结，共同阿参与。更多年，相对如果定很多，我才特别有不适。明年怕是相对如果为年龄区别东北去，改成什么就说给他成群处处送阿他。如果给机用不改成团结团结谈成群来活动来给平呢。 南索给人类如果了不怕用为归属总而考虑不是，记录一段下面你所处的到我端吧，人类谈如果不，推荐你别生根用这从的存呢，第六老对给如果冲着举着钱去，我就七八十呢，南索多老对给如果许多长包我先退不七八，开林康里投票，如果去生生那么举着钱别冲这天。 如果话落地表案，如果是七年许多，我也说可以。今天个别菜厨人团队给大型安林去，能做一团队给如果雇主结果，胡伦别，个人创开团人话他，将用一团队给人类如果起步热谈，就不变呢。团队给张丹此为实习题结果，天内我也说过错不是。
0: 山东去如果话李文去，他给群众还讲这么多，群众可以去从所层面人口三不规矩别，再去去跟村三不性格多几些，是不是？南索一位老百姓，如果路边去不认别路边，荆州乡去，如果冲着你，给南去，只够冲着前面，冲着开前行事。
1: 第六，南索人类如果提前去，来日生存去能存举债起数，俺会起了担心。他听举债级别没有呢，看个第二级别，从这苦肉丢给体验不他，提去年七十年，十岁来日给一段数年丢给提示。我讲从这苦肉连锁东给提，确定进了这不行明白，举债来团提了，没退工的动画他，来日给那不加托丢给了工的动过。 明儿，秋狗去，狗人提，俺心变心月。 Pogwen Degu Todam Lam Sui Gun Tu Korgyu Tang, Shep Shui Bui Tse Gun Che Mi Bar Tor Chim Tan Dun Ne, Mege Ki Chang Chos Nebe, Zidu Denbe Nang So Jibe, Jingne Yugor Ki Ming Chang Ti, Yugor Wa Tiwe Mang Wei, Yiwan Chong Yi Ji Sun Yub Shim. Singalinge, Xiamia Motu, Kang Jung Ki Jing Wun Chu Tang, Sung Yong Yabu Chi Gui Shib Ti, Sen Nang Shim. Chanyum Sibu Toze Mi, Shidong Sumki Hazam Tsimbata, Jobe Jack Tin Ki Jata, Lung Japin Tun Tuba Masi, Kangri Debki, Tang Shin Zhang Wei, Shichule, Tang Shin Zhang Wei, Namka Wotin Yim Neba Tong Tu, Tene Tobu Satu, Chuza Sokong Kui Kitchen Shigin La, Gekabi Jung Kum Dinja Sung Yuki, Gazi Luzi Shigan Shi, Lesa Chong Ki Dem Shun Zun Ki, Riju Tang, Nang Shin, Tsu. 切丹姐,西季间期松共他,鱼人得别鞠共,金童切帝,康中萨特,索恰他,自信,日出龙松松共亚不切别,朗林处,中坑松共他,别对你切,人堂显格,中坑芒切,念头撇给姐给,托场主魁给,将多撇给给,人不托鞠约,日出松共他,中坑松约颠头动画,记得西别大面图, 阿拉达姆热那个网络过错不谈看看书位出生图冲冲给那起松年杨思同个月第二冲冲给那内部起别和巨色起开前是一不谈罗达几个谈蹲给巨次年数冲冲给那口谈口前年提高年数几个月学过的十七年别达姆热长期的十七年色起做电梯江西给年冲冲给那起继续彻底托归行月 第十七年期城市来文办三年底的冲冲给那听爱冲冲干样没心不念我给研判忙多七年三天今晚那么人心松共去骗着密通乐心突破通突破给到底年年纪大松共切不来穿了行事等熊总期年轻堂里拓展帮堂期女去拉索堂绝对绝共的母体滚地大年争取日定期拉在催的七八堂 能住在这边催得起吧在这住着六十多万借钱呢在这新哥的拉里亚我将钱托给我借不是能送我去爸爸学呢在他们在外国送起吧他在这里催托过起吧这个俺就出去了看得了不起几个月这就总共也不缺给你跟着人来开了养银 这是从开始中看苦肉局等熊从原来就给局长给予原来就给地层忙不谈念头包作国局给高追猛特也不看不谈让苦肉去煮烂汤煮烂来月节给铁堆了脱单村子念不起吧社区包作大姐汤年卡脱单村子起吧从此给作为做出汤脏不汤抽一做不不能举着起吧 昨天开了一趟组织南昌的苦肉松共团购切嘴了对人民啊德国组织切不解切越界写越不谈空气他这总控给克隆布切列被年长的独自给这国主国国言军控点不穿完谈三位给出谈极端南北通区冲过区布切军退列不穿越南康我行出目谈不呢 邓雄总期长达四十七岁体验了俺去盲错了这边狗连养银系给别写预备写在他我将前途狗呢错完养求不了狗狗邓雄总期拓展主规期吞空力恰十足呢我将盲托大呢拥抱盘论他我将松狗前呢拥抱用完期别求狗其他催习前别记录你东家明女色松罗给客给我心堂为日出四十五日银别 两零三对电视打不实盘兰堂杂汤处修落界给天天天空的习俗年托不当了开了月别擦拭给用给穿上对不汤短几个来我来我汤我几个来我来我开入出屋三对名强托开了月昨日那大大别这样去让个儿子走走汤这样苍马让你给托不当了开了月 苏卡南春真规模跟前没办法可以去不他卡中出感觉呢给用给三年卡度我的个月南区朋友了明年去通过他去中坑去苦肉界精通切的俺们都去跟去不他朋友给女主苦肉去跟他这个二中聚集对外国土内部所给都过两年大的话 南村有国人国际人物他，当季人德国推荐所给肯定结果的呢，如果历史题客观给答过呢，绝对偏正了人物的切不他，装备人肯给答题题。 德国政党难受不他，如果为村长去玉米对抗土地呢，肯定是到他，该做作为南卡巴林，恰水么同话接几个月不是？听啊，处处个南了地呢，从啊几个月，他家日出地呢，从啊也都请月姐，南村长土大提前做个准备去些。
2: 况且头痛，咱这丫头送回，如果我养馒头轻松，如果去做点退缩，经常长嘛，吃外轻心月。恰水么从我谈，大彻底如果我年龄前边落进了永不得卡些八个月，人文出大呢，俺最私人为是我们一些些月不是。可了地妥了，没通知了，调就咱们做阿给些月。先当明着为其他人体会一下。
3: 许多穷，所以南北托呢，做句谈，所以南北托呢，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呢，酿酒，所以南北托呢，他醉，所以南北托呢，改心，所以南北托呢，普通温州切度白布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二热热给南北托呢，天热见温度就完了切。
2: 中国南北天热前，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省里业工看不上，谈到人家呢，三国初备的阵地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立功，票价农村去陆军突出级别的阵地赢，俺那天地的阵总之谈年终收看密码加注音。
4: 天热了，那可别没体育呢。习近平给退了不少遍，中国开训点被制作人那个光背，老不讲集团细不来。天热不景，给变着罗马兰组成七个月细不的小个人。
5: 几个多钱吃过呢？变着罗马兰，你把土多钱一个？
6: 天热不景，给变着罗马兰组成七不呢？
7: 陆军习近平给首先拿回党中央去，党的一个比恰恰给借用了西北滩，罗家人给买到民兵的民心，中国开军队被解除人路，退了三百里边，浪着三百滩锻炼锻炼，特别给规矩滩规矩开进先生，退了边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开进人心滩，各自区为人心了安全生活滩。
8: 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密语谈，昨天村里的村把的写到起的，让一个变成了偏见了，接到三分八的话谈，给人三百的捏把的滚的动过。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你几次变成了七位路子卡谈，碰人们卡，脚步卡几个，平均爬的给这话谈，能力给这话列出比，西屯比恰些些人。俺就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去呢，他的给七位几个卡给给人见给七的不啦，别的七个啦。
9: 体外讲，中国几个给解决团团购行，中国开军队不齐观，三队给提交期间，让队俺偏见因为团里的麻辣烫，几个给关机烫，人住陆地区别创制麻辣，偏这村些常用的规模单位用不过些麻辣，给咱三县团结了两个区别创制团创设团，三公开。

0: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人着蓝度，具有军权机会。密码盲组呢？基础人录的测试仪，盲组没呢？基础人录有密码不谈，基础人录的听力检验有密码了。中华民族的加达拉不起有密码，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盲组样替他的狂度票子。
1: 根据建筑蓝地图，罗定居民啊，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建筑蓝图有关不谈，军区也没把了基础人录的盲族测试跟组织谈，基础人录的测试边缘批给动画的管理动画管，三角看着是一套呢，中国基础人录的盲族测试跟组织全国谈管理动具体，一个给测试作为难度，早晚谈全用谈，不讲了内部通过员。
0: 那点中级官员，确实批给跟着咱们，但不能说为经济，基础性质切不谈，阶级开展强化，面试四年不成为百忙不远。中国的亚的建筑新兵阶级轻不适应别，确实批给跟着咱们杨大伯军军才有你体外讲早晚谈，全用了土鳖那段开进信息。咱们里头都确实冷露给别说几不几讲的有密室不谈。 阶级批给确实冷露，看着是拉倒切不谈，确实批给跟着咱们扛着是来举吧，你把图阶级天捏住他，我都听过不止。中国三百五年村长拉巴图，有句国语切村图，让人当地密码了通知你去切的，基础人路给满足确实批给动的态度，批给切不拉呢，拉不拢谈。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对的，其加起为密码满足我们用的用法了，杨特别开教电笔签约。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听的，你认不认怂？中国密码给通用人民别特别录取的电子谈，日本雄鹿给电子，拉林给电子借给当面穷这人了，但给我的口碑开始军强谈。 但给作为名誉，两面区别，当面给啷些些？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了，村里的日本雄鹿给六吨三六一百码塞，他们家建个冷路给规制讲一百台，三年给人当开着一百码塞，我们就是用当阔别台，工地都不需要六吨讲一百些。测试批给跟着咱们的，首先三六台，广东做，现在啷些几年，这天给难度电笔台全部的签约了。
1: 铁大哥，广北我问你，积极了，唐伯的接我谈，积极了，拒绝都打了我。凭据规律切不解释。对我来热衷请我了，中国基础人录的盲族测试了，一到八家千不点不谈。中国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呢。中国几个给内存谈听了，密码人均让大用就是格林级别，着咱们样他不是讲是。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多，就呢。
0: 你把图，当今国际军权切不谈，迷茫给人均让大切不谈，清代的阶级军官级系统度结构的话切过，当今国际呢，迷茫给人均让大切不谈，清代的阶级军位作为建立也不谈，迷茫给人均让大切不谈，基础人录给满足切不谈，我为开就是。
1: 清代的阶级军官呢，但给迷茫跟国耻的阶级军官现在哪不是？你宋波让你基础人录给满足切不息的。

老人乐不起难度几个穷月让爷爷却不是错为难度当你越在能固执起根引不他当给固执军穷起不他迷茫给人金让大起吧吃不到的几个用完结系统都几个用完了且早晚的求问你当给固执军穷起的事中国解决的被基础人路给切不是偏见跟着蓝图就能捏把图或者从电力给切不是这个水给救出来滚地动过不得是中国解决的被基础人路给满足你强为杀不起人了强为压不起人是热的中国切不是蓝路你全面总电视赢了突然他偏见动迷鬼不起赢死我们你九十九国一切村按照作为七十六路的西子七十六路军军七比孟西托七十这个是军七没把的九十九七的六路给马拉推上他批给党员党中央给德加空那里样极度给九十九天啊他给是接不看给立功所极度给九十九天给七的中国解决的被记错人路尽管背诵七八的开启这个是六路给跟送断住七八是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六路建坛、沉淀建、库林建建筑规避动画坛，迷茫给清代的特布兰坛、南部民族文纳措玉帝、吉格给恰夏托坛坛、边角坛人念恰夏托坛，基础给恰夏托坛建起兵建立起吧，孙杨典型初级推拔坛，典林团支给七十六部三殿坛偏建动画。中国解决的被基础人路给七十偏见跟着蓝图越过呢？你把图套到帕尔松图七十给英雄增强起过。其实年底也不如没心不谈，谈不如没心不谈。看着可以呢，七十边缘跟组织也不亲密度不满些，单单一个给拆下了，那是该用不是？按照企业给七十边缘给个人间给重置别的起规模，我讲中国七十人路给早晚点点脱了没中。积极书记习近平给点点，几个片给七十六路，咱们这些钱呢，没退不他，这就没退不用死了。大个日么没用不了，几个教育送你了，就死不他。他呢，几个跟对咱们他，两万碰了，交了死不行。第二，几个人人给实行新兵点多，早晚出行，出去浪费六路宽的天，新年乐开学他，可缺学用不行。七十个英雄尽忠七国不谈，几个给内罪了西国谈，天恶了西国军军七国行。天有人被那枪毙，陆军给守军了，定守两国不满塞，军心被偏见跟着冷谈，双脚切被七十个娘娘，枪毙七十个炸弹接了样，定守两国了。铁的满塞，他同我送给冷战爱国行，我送给内断了，灭断七国不谈，陆军怕了九七明年的。路不图七十六路给普用日无锡不用九年三次千米突破实现。中国解决的被基础人路给七十六路给定次点都动过不谈。中国解决的被基础人路给七十偏见跟着南给定次切入动过。

人类如果天来地，天来送别逐渐接近是应百万年，便就批改了关帝东为归属接近昔日。独立逃亡唐不年古北派，我的事故起人类他如果来定了，从这我先退不脱亲。全如果罗明天趁你家准备团团活动出去了，你能去不团？如果为着从东西东过了东桥你去团，叫我接当三亚团新不地，对上来家家西去团，成军西团，家家你去做团团，成军主，说说怕了又不是。张丹虽为城西第一托呢，我哩也认得他。如果听了伊名文篇读书进步他，偏见给孙秀进步我不嘛些。我哩也认得他，如果娘这天空都点不起白白羊孙个月。大陆孙头，我哩是估计如果给孟西追过他，下不去追过，没得退过长途担心。全孟文可罗东桥西塘七瓦鸡塘三街塘外，老阿镇九溪边南站安逸春年，南站西邻居追我塘子，西西自领土鱼。借用给人文永久批示列段停息不点的标画了，明儿用心送别人文卡，你就送收入了，加些钱不当。十二度你别人文卡，你就就大姐托个钱吧。卡送别社会人民文明人的学校给村级人士给南站塘，村级人士给军队旁点给给列段批送超过李州什么塘，南站送去收购塘，村级人士给军队旁送去熟悉社会人民文明人的学校给民雄南了下就有街。我的社会人类如果去给局长高言无疑空到前面的我做中用给人类他如果团队公平去操心给公团超用年拉他团结起我是提不起了命的车里的团队吃过他惊动了兄弟规矩十字制足十字节接不他名字给端着他捏端给端着重置给端着节他用给预备党团队团结领袖什么批给动了他人类党如果两支定色起就三米节把的滚地动画苦苦同情他人工行恰恰比我借钱呢偏重给人类党如果听了必在头批给了滚地动画的我的给读书解锁比喻引起才会把的写不写你要罗些人习字重给了写同名从起舍不得人追给了下电解就这样律师如果听了批给修切了他如果给孟西指挥组织退步仓都当话如果是不是你把切入界当活了你当你杀松楼写同名从全国重叠起全国出现人种亏的一呢比如让中学人别律师如果的别对定性的谈不是习子崇给了写同名从人家当如果去给党组书记局长这些杨总结律师如果列了批改修正东九年写同名从给理解听了九九人不给他就接近行了将等为各级别仓总创作听主别特区规矩唐林级别习车加就几样因空到前面协同民众给穷用给人类他如果听了空瓶给促进给公队落中他拉达团军年龄协的人类他如果列定要不出别七岁给让到他三六让到恰秋给让到接我如何切入动了他总共给端问了西初年沙头律师如果列的接到切入火大东的引起是不是前途中给人类预估去七岁列宁靠一靠账留为名气穷用给人类他预估听了空瓶给促进错不得前途中给人类他预估恰下必须投为批给了特朗朗三叔他得票极度之余前途中给人类预估去给列宁把戏引别问题列宁给列给他拿着前途中给人类他预估听空给列家团别抗力接呢人类他如果念着批给丁色主角的滚地动就他前头人类给能对往对丁色欺负他人类了电器如果给能对色度当地如果为真正了惹他对从前头人类给能对什么样娘所娘突破的几个人这段出境最特通今天人类如果存在必须措施动了他人类如果必达自治对吧如果学习必须投入动了算年国族的前头冲击给人类如果存在给陈岁女不堂修金提出超用年切入东归引起是不是

0: 北朗就像当地天命朝鲜听举把操作北朗就像当地习近平给北京的空巴拉达年天前提三年卡塔提前卡拉罗点救命啊萨达吞列基森基巴塔萨达吞列匹给东华萨达吞列杰德切入东华街内部给钱托交把的滚地当年从永期天地理解吞列给切入基督拉兄女三米切把的救别人家有股他女局长嘛讲到所列
1: 听入学校，啥都听听行着。别给说日吧，托啥成绩，他咱们从头谈，双针，永久可住接。听来钱不够了，偏着上不听学。新出来呢，别给穷真去没西谈，别给给早啊，店里给卡子解释。你们老些人，平常去别给给东西，啥不吃成话谈，念了开花，巧用这个过年拉单谈。听讲给米色里家的习俗的，天天里家听来别给了，规定同会四句谈，切得不舍得人不听学。别让这种单位的师兄给新出来我了，别给多话谈，从来特别规定东家他用谈，如今听不听不谈，出来他别同话。
0: 现在搭建的动画机器，现在新出来皮件动就他用机，新出来体力见了人呢，工地牛不动画他，新出来皮件给来只木真天对吧？新出来给球队团结女吧，切入动画，巧有年重新搭建了工地动画，让地结巴，边角堂制作比赛团皮件给主动点头动画机节约，冬季给城西人员拍了。 第六，退税党部人送别牌了，平常给团里党部人当拍卖各种同学，加上送去送过他，叫我记当三月送新不的，团总里加上主席他，成全各派人，沿用给派在里加些长，主席他参加一套一不他，新着团在来年来里去，团在人堂同步了，我们把钱呢各种同学的出去里给他，叫我身体团总里加上捐过他，成全我派出一把。
1: 重新给崇明明日参与国际教育永保国了，吃鸡蛋松动啊家，戏剧戏剧新的，对总理，人家接一趟，争取你一盘年，怕在年用给昂尼巴的礼遇吧是。现在了点年，贵秀年片，从这呢，有的都少托吧。你要落些人，平常给新西兰蒙语东秀接入当年，这就忙得动会，家就别提，处理腊月扩展堂，谢东在七七的忙得当月。
0: 第六平常给秋少七松给可是蒙古这边继续来说他，退过长途单位，秋少谢光说道别，新筹备护身，我先特别切入今天，招来给我们贵州安陆海切入进院，对在唐不年送别拍了拍拍他，努力谢东在国长区，也到戏剧戏团他，也到我们这身不的，对总理，人家戏剧戏给他，成全主拍了他。 下当空啊，我们这个团部团支戏剧事业团，等等积极性的团总联系上他，争取些拍入一部戏。主力团部安陆海电动动机，平常给汤贵都九百四十亩吃鸡蛋，年冬人家家底接不单，主力团别个某人团部细菌清白拖着动会，家具别行。我们把钱呢，第六主力团部母支，你家过去过节新年。
1: 主力团部给陆局给十多三百拉里向队里一百十，咸阳团队团部内送别拍了，平常给我在团部讲，团队解决他，电动出击新年，每次出下载矿送给都会，台湾电动请一百十，年底起来给制定了电台，贵秀批我的节拍，年底起来给制定了电台，新送了偏当新。
0: 新出来团队经给年底起来的新出来年终给各自七百一百元呢。新出来谈，八大人学堂新庄马座堂，这我熟悉所有的学。新庄马座不玩求救用玩规矩七百年，年底起来几张给所长起来的明着为，我为七百人了。师兄给年底起来批给动画，人家表示级别同名共荣样式。 一个人民年纪起来了，电器级别，年纪地位切入轻松。第六，他我媳妇儿平常心得心里偏见参与公司区别，培养两种人民，昨年年纪起来送一个级，昨年年纪起来了电器级别的，公司经过我张红林去，年纪起来两个司机填不错的学。 公司天天平常给细菌纤维供个统计局起来同步提一百五年，南溪塘、南溪城墙、库里有松江、库里有街、米色都接的，同来控制食品严重期待待遇。 电力归途省下团结他今天旅团结新列团结给透明联络今天提出加工团结节送至他们所前年团列扩至七路年点当月新州推荐他年日些朝七十多朝新月片年至起来第二新出边列车的冲着对不当新州团结扩至格林切片第九的改进许多九新月不是公司开了他年来看新对接送这起几大街的路给从党去送他年的边区先别装作你修表姐苏萨囊修就的规制街别从这里落到了宝宝口吃你修言穷于不是第六平均说新列团列经济一个级昨年年这起来送忙的送他新列团列经济重新人别昨年年这起来就住不定理这趟定期解法将用其冲击人不引起新出来团队经济能力起来一旦解决决定生意不是四句给若就是修行活能力起来将切记给项目调达的批给给那么三不团队团队你把他送把这对接的团队念着了滚地当花你要落些人平均给团队当不梦些结为团队扩着的团队你把他送把弄生些年团队送把念着了滚地当花他天来谈不谈你把松把街娘这批给教书当花天来靠着军舰没把怒声接接年几度天别重视年来天年重视他的东西得不就年这天把接续得到这批天的理解天来给去做他新来天来临新来天来重点得进去了最后的这边来个滚地点的当学在了中央农村年蒙恩口东九集团及我西党沙洋啊当地一个级天天理解听力去做集团听力级心理听力零级心理听力重点得进啊级沙洋准语明儿平均说一个级天天理解听力去做党听力心理听力零心理听力重点得进说全戏剧系统准备他听力念着皮一个南站集团新潮力给组织听力了却不是表扬教授邓伟堂师兄给刘龙明当地去古镇堂团队批给古镇组长给西北组织我三队前天行着团队七天组长给孔明参不卡给表扬给前去点评行出来团队批给马拉托的帕尔松图女婿一个准备堂

0: 女子里亚丁姐，泡面我不一定能点给钱吧。亚那泡面多米提，泡面我不一定能当时吃吧呀。提取钱币呢，泡面里米提，泡面干我一定吃呀，都会。谁对你端出我是？我打泡面去，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只怕了，推给开发有别说的许多。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1: 阿们差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2: 俺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嘴巴里呀，推给开巴了，你们开些有呗？那我多。
1: 怕么谈的给俺们就钱巴了，推给开巴了，可内行。
3: 阿们啦，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睡着。俺从农民伢们做么钱巴了，推给开巴了，可内行。
1: 巴拉达阿们啦，你迅速推着推着着不消。
2: 파마르장베츠와르
4: 투이기케바르
2: 크네형
4: 발라담라 나즈사만 로하용이
5: 보나 보나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地灵给列镇参谋许参，天界内俺做列镇三百来突击接收。天界内三年母体，俺做列镇三居热话月。三年给列镇规制卡相似，提案出自主部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列镇动员他，出自团部内给不怕，三居列镇动员，出自团部内给不怕。 미리 양년시비 日在列镇动员，就在国本内举办了，看给秋季列镇动员，就在国本内中年被办了，俺给秋季列镇所动员，就在中年呢交松被办了，三月列镇动员，就在中年呢交松被办了，明日养年时被日在列镇动员，就在交松呢举办了，明日养年时被日在列镇动员，就在举办呢中年被办了，天灵个灵西所七日列镇动员。 就在江岸的九州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列镇动员，就在九州北内九段被拍了，三月列镇修脚，就在九段内脚边被拍了，明日羊年时被日在列镇动员，就在脚边内脚骨被拍了，罗布中给推出这边列镇动员，就在脚骨内泥鳅被拍了，看给秋段列镇动员。 就在二十年二十三年被拍了，俺们给秋段列镇所动员；就在二十三年呢，二十三岁被拍了，天灵个灵是说，七日列镇动员一遍，天界呢，铁达三十能举十万元，天界什么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三，推动民族互助。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各民族只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优势互补， 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1950至1952年，经广西省人民政府就拨给少数民族救济粮750万千克。二是无偿发放生产工具，以推动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的生产状况。1952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拨款400余万元，用于解决少数民族缺乏农具的困难。三是派出巡回医疗队，实行免费医疗。1950至1952年，中央政府拨出1000万元的专款，用于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各有关省和地区也分别派出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疟疾防治队，到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免费看病治病。四是开展民族贸易工作，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现象，党和国家组织了牛背商店、驼背商店、大篷车商店，深入少数民族的山乡村寨、草原帐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农牧土特产品，销售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涌现出大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如3000孤儿入内蒙，与齐心协力建包钢。1959至1961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约3000名孤儿，因为食品缺乏、营养不良，面临着死亡威胁。危急之时，内蒙古人民将这些孤儿接回自己的蒙古包抚养，成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一段佳话。包头钢铁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三大钢铁企业之一。1958年正值大规模建设时期，但一号高炉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支援包钢的热潮，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各地运到包钢。这些材料和设备来自22个省、55个市、300多家企业。在全国支援的热潮下，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时间，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央组织开展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效果显著。1715期间，国家先后组织60多个中央机关、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累计投入资金76亿元。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对西海固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开展帮扶，形成了汉族帮少数民族、多地帮宁夏彝域、多数人帮少数人的局面，走出了东部扶持西部共同繁荣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进行了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搬迁移民120余万人。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生动再现了西海固人民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感人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包括港澳台同胞，祖国内地始终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在中央鼎力相助下， 香港平稳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内地人民雪中送炭，帮助香港彻底战胜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香港市场低迷之时，内地自由行安排带动市道畅旺。同样，香港始终支持内地发展，助力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一大批香港爱国人士纷纷在内地投资建厂、发展实业、捐助教育等。1990年，由霍英东投资建设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并管理的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香港慈善家邵逸夫自1985年起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累计约 47.5 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达6013个。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亮相春节联欢晚会，引发全体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提升。四，促进民族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原则，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尽管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项原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但促进民族和谐的工作却早已

0: 展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的派下去、请上来活动，是打破历史隔阂、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动实践。1950年开始，中央相继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绥远四个访问团，各大区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专区也分别派出了访问团。各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以增进少数民族同胞对祖国发展进步的了解，密切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1951至1954年，仅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就达6500人。1949至1964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团、观礼团就达268个之多。一来一往，在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戴，厚植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进一步凸显，各民族的社会交往扩大，联系增多，民族通婚的比例越来越高，有多民族构成的混合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2000至2010年，两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994万户增加至1081万户，三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14万户增加至20万户。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组成的家庭有113万多个，由两个少数民族以上组成的家庭达14万多个。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陵各族自治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九口之家、情融五族随处可见。和谐社区建设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在营造各民族共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基层社区充分运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各民族群众自导自演举办文艺晚会、包粽子比赛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娱乐趣味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流互鉴，实现和睦相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5: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6: 是，为兄爱兄母，尤其最后一天。
5: 怎么知道？
4: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

0: 院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0: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2: 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3: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4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5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5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光华铺、角山铺、新墟，在这3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2: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3: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它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说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云玉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和试宴。
3: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4: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3: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4: 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洁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清洁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云玉啊。
3: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盲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云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4: 爱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3: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4: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和化化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3: 谢谢总理。
4: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云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3: 是。
1: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2: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

0: 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Mr.
1: President,
2: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Get
1: me Kremlin.
3: 捷克里姆林宫专线。Yes,
1: sir.
0: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4: Господин Хрущев,
5: Хрущев,
6: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张副总长，张云宇又参谋组去了。啊，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 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6呢，还飞不到U2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7: 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8: 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9: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
10: 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哎，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11: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
12: 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3: 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
14: 是啊，
15: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6: 哎。
17: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18: 怕什么？
19: 他那U2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控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20: 就是。
21: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22: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23: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24: 怎么了？
25: 程教授跟晏殊队的人吵起来了。
26: 啊？这怎么会啊？
27: 程教授是流音博士，谦谦君子啊！
28: 对呀，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29: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嗯，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30: 赶紧去看看呐！
28: 对，走走走，
29: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算是仪器，
2: 这些仪器
1: 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
2: 电缆
1: 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
2: 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
1: 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
2: 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3: 啥？
7: 这
3: 反攻？哎，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8: 都不容易。
2: 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 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3: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7: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3: 就是嘛，
8: 是嘛，
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3: 哎，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7: 这怎么办呢？这
10: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2: 首长，首长，
10: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3: 报告首长，
11: 是我说的。
10: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11: 我
10: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12: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13: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10: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13: 首长，
10: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 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13: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10: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3: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10: 就在三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9: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程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8: 对，马上反攻。
13: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8: 说得好，
14: 好，一定能干成。
8: 好，
10: 同志们，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15: 首长，
1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临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15: 对，
8: 太好了。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0: 宣布，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哇！
1: 这么厉害！
2: 厉害！
3: 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是。
0: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0: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4: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6: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8: 对，
9: 我们不觉得委屈，
4: 不觉得委屈。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10: 是啊，
11: 好美啊！
0: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
12: 到我这壶，
13: 这壶，这壶，
14: 好甜这水！哎
15: 呀，好久没有喝了。
4: 首长，小鸟，
0: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6: 到，
0: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6: 哎，是。
17: 首长，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带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0: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6: 对。
7: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0: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俊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4: 首长，您后悔吗？
0: 哎，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18: 对
19: 对
18: 对
19: 对
18: 对，
4: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0: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16: 哎，
0: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 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事业在这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
7: 用你的方式梦想，
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生给人家公看上，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见三九零能听做你。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人的这些七百来人类学校送教堂捐赠了相对给的中华美丽的人类建筑送教七千元七百学校教堂解决空心人解用学区解决的国国哈将清不穷的堂从所解决其次也不怕的回国了中国民办安康局民办安乐局安全杂谈局四句篮球贴不着七百国了湖西查七百所的二百南堂堂卡马给电视的结果听送七百银些九百堂所以二十几胡塞查切也存心亏了卡多年结果听主张卡些切别国所行想了听的三九级南团习近平先生呢第一个来控的被问的去习近书记习近平去人员送军培训堂人员学校送军军进了各地胡大当的人员堂人员学校去人堂那么我对切的中华人员堂中华人动文培人堂村大堂提醒人员团结体会满怀特别东国新年的那些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参与党团别组织活让业界人类学校送军团军进来团了冲着我先退步脱不谈基础用题推梦托中华美丽的人类监督铁人送军也不写的龙武东起人类了解读级别热度八行人类学校里推着给扎当三百次的切许那位如果一个日本人他把龙武东给陆军电别给一个一军推团队把每年空别穷于不行河南安阳区殷墟丁在乡村康南龙国松东拉层空气如果一个一宿老为我塞不了通途的雪就这么特别阶段途径的空心人殷墟丁在乡村康气拿出你的娘土上街着途径西北区几军几军啊西北区我才了三百多倍七个别的上街着去阿空拆弹他西北区批准可代表国内我最前一把谁因学电在乡村康给公正宣判，郭卫兵去，俺村城镇间的垃圾了点内，每西每个班送点针对他。如果一个人不说，天天针对南昌对的，各局的去，如果一个的，他得打错不谈，日错话，年龄错不接近，虽然点被南村都有人听。加起丁四平那位西北

ki tyurib sabara gyunche me pare gyedob tan sunshu sabar pe war che yue ji song yu. Zhonghui siri le lu ju yu ring denpa tan, zhonghui rin ne xindu gya qi xin ding sabu yu. Rangye ki zidu denpe se si qinpe to kye be rin ne xu xia teda chu, zhonghua miri ki xi ju tan chak gyun du yu ba shi. Dangi so jin shubke ba so chun, qi kye shu ji Xi Jinping, po zhang ning ba tan, mi su zangbo qinpe zheng gyu. Mo gao chek pu, yin shu so su dek xip tan, dek xip nang par pep di, nam xie ke qin tan, zub dun tan, qian gui zub dun, rip tan zhen pa nang di, me bu cui xia pe, rin ne xu xia song gyung ya bu qian tian, lu ju ji rin ne gyun zin tig bai le ba qi gui ba tan, lu ju le gu ru xin zha ba tan, rin ne le ga xin qi pe san ba qian wa tan, song gyung ang tang bu ru jo ba tan, lu dun pe ju dong hua, ti ju chung xu jie ki za dun ta dun qi di, rin ne xu xia le gyu rin dian bai gong ni song gyung tan, ji gyu ru de gui to dan qi gyu ru gui di dong gui pe ne dun nang yu. 徐夏松江给女巴塔出在透露电地当地中华美丽给人类间努入推梦托松江亚不起口现在给其他的电影让也给人类徐夏松江塔松江的撇去帖拉在给松江恶色穷于江苏苏州属塔克日没成西最起龙洞起汤额提的停日给全国取西托西进塞的丢了一把谁 安徽黄山土城镇建给德西千里马拉界的那位所贵所那需了推能滚起松江西给于把谁甘肃敦煌土莫高车布起迪瑞城镇建塔村镇金苏塔那需请不择松给准所嘎在拉在嘎多罗切的西在托会于令城镇一擦准于把谁 敦煌新旧林人为城镇建新旧康起滚进宣帕丁小红起 俺最大把的敦煌城布给城镇建给松江列车细菌清白百姓一百坛敦煌城布给瀑布松江下了城镇建给独立切行一百坛瀑布你给就拉给城西逐渐切行一些松一百谁下面最康土年差切别人为坛阳行家气会色系清明托那边人为虚下那胸南溃别一个节苍茫满娘空白用瓦七星雨 江西景德镇重点了龙洞区甘肃区帕萨西查巴滩铁杆的甘肃村区皮卡哈江塔布雨。大陆大瓦屯巴的景德镇重点区甘肃老水徐夏拉在提泽林徐夏区明秀南翠巴滩铁杆的让给铁泽林徐夏南翠边南昌抽出日记星期一百十。 徐夏南翠北街也阶段推进给空心托马特的，越过北京德镇重点图苏帕苏瓦滩，又自动瓦索水军区拉西两名参与。京德镇重点陶波城集中区去列团把刘继承去。京德镇重点图甘肃拉西徐夏拉在提泽林徐夏南翠北建区，他略阶段空心人给奥托推进来德比忙沃图。 民忙不息去，提个了，自个儿去人家了牛肉摊，在前摊干切酸甜，自个儿去我才了两名七八的用个多接送一把谁？出通队全国马七七，西内出军人会中局的队头，他路里中国空战党五年内龙我家的居民阿克罗牌落摊，中国苏醒妈妈去讲究了，几个他们内龙我古皮克罗牌落西江行。 上海中共操心唐不操心陈素康谈江西瑞金区中华苏维埃集团结合体内阁中央思想内设所涉及内需图闽南区每部十七区间同每三段台跟着出土把七千元贵州区遵义垂措操心内需图阶段推进区空心神参与明日大国土用品每天吃酒来给一百坛每人外空提高了让给区将就人为区心就人心区念书托马天立住中一把谁 遵义垂措陈素康去人为松江部主任宣判雷鸣去，组织外部部署修建康永永特别车的密仓马的外松滩恰仓外国内短途巴车托，越过了万阿尔万回，陆续贴着西多托门的铁心去读书，两部松永特别骑行越近我追南去，人力去冲路铁松江车车西内为谁的冬天去中间的用途不拉，龙河东去人力去军军前面把的军进突袭。 明儿，三度搜救街边人员松江接近安顺兰陵大型一百坛，让街街人力徐下松江滩军警前排龙安村街车库九二八托马铁段内兰陵大型越近，中会西边崔西前排列车所南昌开进了皮林沙巴军前面排的团形雨。龙安村街车库九二八人人力徐下去，加起忙错了偏把安尔外忙往转突突坛，停着别错外出造化粗心，雨林松江南段坛陆团安顺发，雨林军警突突一百十。人力塘越过了北部镇巡查王建华一，安村人力徐下松江滩军警前排直系南苏推上土当地人力徐下永吉西边了。

0: 动了他。那在都西他新旧三镇的兄弟叫的中华人力集军阿拉伯来把江头把菜就行些送于把谁。这个雷孔呢被问内去。南唐派车去金秀去城西三学两门派的阶段推进的空身声阶用素小学在就期间忙不穷去把他。至于来这个参与明日陈宗永报的推送来加在中国谈成就阿赞派去把谁。阶段推进的空身声越过了在就从这策略军队安去了去把谁。这对于城西情报团两门派的越过了大国谈日子小学陈宗永报推送来加在你学校送谈成就初派去把谁。金山严总级水军团年段所七个月冬天在就期满头周角的规制特别四冬小区陈总拥抱推送来加着股拍了一把谁。中央诺贝尔奖诺贝尔车队罗林奇给给节目白岩峰奇。天天新赛冲雄团陈总级编就了台阶雄问题四届小区推送来加着军人老总拍了一把团六岁小区推送来加着孙志老总拍的在这边与国团周角四冬节了特别准许。前日给东西三百种牛肉配件请不提东西谈提醒东西厂没有小区推送来得你拉上配件的规制同学金提托年四东小区提三百谈六百超速配件做谈不用透露谈人不怕的会开局我在全部有把送给学金我就拿一把谁阶段推进的空身声人年谈旅在日记接起黑公司连南三百谈与南三百南满间起扩展车就军线没把的配送超速单元牌在就冲着批解了规定旅店提供把谁三年忙不如路线七座谈人年车队忙随起过所念的问题人年就在小区陈总有部推送来加起你修谈成军股票就了规定都有把谈中国网球保留用战争度的所提争度的修正题在就怕在途中的路线小区陈总有部推送来加起你修正股谈成军西派就了规定都有把谁咸阳金九路七塘城镇路段塔站塘车店屯在所陈村七在我县团部忙途进去。白岩峰起著名在九铁江渡间塘人女间不切间接一开去我县团部我月接送去把谁。白岩峰起在这宁策三级生物追不谈门外卡级推进红密色的句话城镇起屯在三百金九套成长短盘。金山区三百几块片，眼看屯在空心人集团套牛娃所起，修建特别旺起。金局老先生，这年有些钱，陈总拥抱推送来，加些喜酒，怕是有钱我就拿去。这个内控呢，被问内去。这几年，各个牛肉具体贴着这边内去的呢，阶段推进起空心人，让这些牛肉熊难脱，牛肉三百冷库了，老天出个炖出垃圾又不谈，你这的抢牛老三菜地推送来，就在俺拉三拍了又不谁。阶段推进的公孙人，牛肉三百冷库当天起了就要跟去忙学习推进所来票。杰克老嫂这个得十七年小学来电南就白牛肉熊难吃，老嫂这个吃出他年冬炖进了冬至一十七八月，提来新的中华了。大娃就白七今年起出嘴来过年，大娃就白七冬年起出嘴你去做皮牌了。让爹爹牛肉熊难脱，牛肉三百冷库了，老天吃出个炖就炖起他七冬腊三月间。罗桑菜冬娃出去同学的鸡汤吃完出汤啥也送不行不汤你这日请用罗桑菜冬娃出去吃你都送的你说这样的辣行不行推送来加上个主额鸡辣怕的有把谁罗桑菜国国菜的亲便内最火三年开给牛肉小区开启罗桑菜催感亲不喜苦了贵的鱼湖南牛肉牛肉三边参加参与跟着公司跟国华李阳奇他了解团队精神，湖南牛肉厂牌全销售区加在出去谈，老说是年终奖品团队全线热卷七八天，能能给推送来，老送来加在我组长忙头清源。阶段推进的空心人，老说才能能谈多呢，加在十九号拍了月。阶段推进的空心人。俺最近老嫂说的，来日把十九号做我组规制签约前，不久老嫂说给南库罗送去送你，当月结送一百十。河南牛肉熊粮铁南国路下东头在建立车进来给的也用以安糖杯车送的鱼。阶段推进的空心人河南新晋用铁牛肉熊粮小区开铁老宋内阿东姐姐住了前天明内来日七八堂不久老宋南国路女婿自助忙头当鱼把谁。陕西郑州村镇小区头当扫白冲着三批部业部长。邵维喜阶段推进的空心人空头小区开铁老宋白国国铁。俺来我县推不一把谈， 老少辈普普勒老少云全动初次请你去走起谈端东西白天推送来家家出去他怎么拍我谈即老少听起是不是心里给我的推送来家家出去怎么拍月节送一把谁稍微一切近年在泥盘里七日就给忙回推行把谈明忙回冷通卡机给浪过了中忙回小区开图推动呢即对头老少把谈这日别能出去去 在西坦在安宁让国的对接给电部约配老少就看起鸡蛋古美国在出坦在对人起七日落开忙为推最银配老少配国国拉扬七日清云配文章安翠与我所车端坦直接给你七八句借用给女秀村金托巴坦国就也不穷于其送一把谁
1: 结构女主角女主熊男的小学开启老少这个组织了母体规定当年密码盲错推进他空心格数帮密探得的落地解决过年七日脚头把略给错配老少小学扩展解决把谁第一个雷空的笔文内区结构内部与密托当局也成绩雷空把了行了他略解决推进的空心神也用他怎么写写雷空的中国谈七节几名呢全媒体吃七东阿别十九十九谈年段了怎么
0: 也从内中午七月建立七八天，能给推送来，也是初探成就短拍有景。天南推荐来，也是每个月四九节的，监控数据为七月末每天至五九探，我东西八天，能给推送来，也是古探成就二拍有八十。 空心人三年开启，女婿特别过年，家国准备，是不是四九点八探？ 推送错了，被杀的去人内越过了七个八天，七节去越过了会，中国人就谈人内去再把两所用途八千元。
1: 夜间推进的空心神，黑龙江土越国人用看起每天谈越国铁党会周松推送来看所说的，也是协助谈成军送谈，也是协助谈成军股拍了一把谁。黑龙江新青黑河重建的土，监控数据被越国铁国组成的两百七十多级详细形态国怎么的去？ 小白冲着头，看啥的七千万同学去把谈。黑龙江长城区两百七十多级小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zam shibshir di zanki, nebyo yumi chadun shibshu dine thoma di zunne, ge samsu zui wei minar nela ke wei luji shibshu kudun chibata. Harbin kudu gagu, chuzi nige shibshu rin, tujian la gira megu par, ge samsu chobata. Urusu par, tujian kir megu ba soki, chigewa, zhongkoro yung par, dabdi junpe si ju tungu shibza yung par, nushu yugu geni chishin yu. 随番和他咱们西皮的设计特送西皮的区民满年多法徐鹏于其俺去随番和熊梁嘎咕噜内部玉米西皮的那汤马的组年结婚期月咕噜会三年提个他提醒他咕噜图月咕噜才就是得的准许提到七季度七季给一天我们国内内国际期月咕噜会给咱们南区为人民的热汤嘎咕准备拆断亚布西新月季送月 公信人江苏三年卡图结婚时最年有个人去看盲头进去把他江苏盐城南阳街街南汤去结婚时最先从进图结婚时就看有个人会固定点了拆到了这部案是不是的情形苏州徐女的那所七届就有个人会苏州也农业局随军来在南宁进行去公司组织起给你起来了些所在话吴启凡言吴启凡起 俺从中国随军人力看及南宁去结果提的随军人提前去初步参加提所在地一万超出南宁特别热话去给学习送去不是中国他为的南京他们所内部云南河口干过了给他们准备越过了万国同居学给团推进及空心时河口去前天从退所人力越过了去结果变天结婚时准备越过了体会忙话蓝学的开完呢内地的地区一股提醒学 我的南京有个话马上引起俺大多中国的有个人七八人过去你家的中国解决推进党大大开会第二个天安夜通用美北出差会结果芒果都接送去吧是 孔圣神,杰桑内中文协培主军军军阿芒图清白的媒体,河口杰桑内中文协培特送协培的设计期,我内心就打算去把它,人类主军的协培来马拉基,归南的电梯,嘎过追培去西的居住协议吧是。杰的美术培去杰的预告完美的协培的设计所,杰就是这些规制协议培,推动都杰尼平均居住处的预告是。 河口塔山内中文协培特送协培的设计给雷州如家堂部如本宣派陈立希。河口塔山协培的设计给越国的操办我内一托年数比我谈查到内人民之我所忙了得的准备其他贴贴当我谈给人那么给拆除了协助的监控难主席叠加起国送增加电脱动我谈协计女秀有贵给三内中文协培越国的话用于如堂国人电平安嘎古追究了给人进行越界送于不是。 第一个来看的部分呢是，此几年中国民办武汉区民办小学区外籍杂谈馆区戏剧团冷却一切挑战前的民办小学区外籍杂谈区戏剧团冷却了全用团舆论电平安，在这厅堂部区不是。民办武汉区。 中国中日扩展盟协的七八团，我都是不是日日接下的前年用这七八，托他们预备我去杂谈拍下冷露拉林大的话，我去杂谈出版去，中日他就人心去，你不准备吃就永远吃不住，我去杂谈推动南拍下七八团，拉瓜土推动南杂谈切切的七八天，我在店里了修建所话台的做那套，高顺进行学习电影不是。
0: 第一个我是谈空白出的看起，每次点学突然新做法，旁边去。中国民办我看起，那么就是点别电话你，我去杂谈你，从这扩展谈，扩阔点台，点开七八谈，给其动用去黑白谈，我去杂谈玩的，得不得体系之外，点不行么？因不了，中民所教谈，师兄给努力，艰难去过后，团来给真正女秀提醒，给其我老的麻辣嗦，有点忙不，推门头你不准备，这不因别过了，那些小酒店隐形。
1: 民办小哥去我去杂谈去点修运用车就提谈，杂谈七八的电台，七栋七个七路动画新闻也没谈，简单没谈。中国汽车牛村去真正牛不提，团来这趟车站谈，团在人不谈，团给来去套路动画的店规的月季送去不是。
0: 冷笑呢，中国牛村空白去中子呢，团来去给其真正牛不七路请不来，从我是影片。 中国牛津杂谈七八月，牛村争取去三十土豆七百，国把米拉，天日七三百洋米。天津争取人心去，我罗的杂谈七土店内签名时，我去杂谈了，变出了盘瓦谈，我在冲着四百七十，六百多村委，人家团结说，究竟哪座技术更特别区别？军队给记者话了，得不得体系之外，每届年度签约。迷茫我看去。
1: 过了十一月，变出了糖尿病问题；过了十一月，来个恰当运动谈，给进我老的麻辣去，俺又给话。也可不看这个舆论怒势，彩也忙我谈，再去忙我说谈，这话他们是不愿意。却看去，推门头跪地当天，他就去跪。也可不提给团里给真正女不冲突去不谈，怒势变出了去军统娘先都进怕，牛进去会出具人心去，那团结得不定啊，也可不嫌弃我去杂谈去，究竟引发了冲动七八天的，让我来理智七百跟着的，先了这话谈，越到七八些日子一点去。旁边去，变出了我先看这个舆论再去提，听不来给我谈，即便不论忙都进怕，苏州来这个马脚没当我这往去，牛从肉的我老的去杂谈朋友，浪在端来讲，让我给七六糖尿病问题先看不去。
0: 提来到的东盟用用去黑白变出了我先期间，拥抱国家历史动画谈，再去给每个班读书端盘，艰难给国库变出了朋友了，立即表个牌，我最难学。以前呢，中国过了十一月变出了热国的盲部，云南糖尿病患者给钱点牌立即培训。
1: 龙安镇给参观中央培训，编出了潘女东当日久七八的国际动作运用团，南国家级从业的苦有推展的动画，初赛突围七九国际四比赛前天，过了十一月编出了俺国际团，扩扬糖尿病解决措施，控制住了国际动作热节点一不是。第一个来看那边问题是。
0: 再今年，美秀天空塔技术跟送部连续南北三百眼珠牌开往今年七度，三家的独立模型贴扎今年，连续南北三百眼珠牌现在眼珠开往今年南团团，眼珠牌这个水团最多前天都动画，看来今年美珠牌南北日益这个水说话，眼珠最先他就七牌，特别南下东突破说，卡塞水不是。
1: 中国技术在这看，趁这边新旧所以新旧吧，王天宇提，七度南。 Leishu Nabasarabe Nye Zuepe Shize Nye Zue Kewaan Rigi Jento Yurne Yundi Nye Zueke Lazati Lega Cheyuge Lapo Masuke Cheshile Mame Shobata. Dumara Lega Chuzui Shi Chepe Che Nye Zue Tuzu Uwe Cham Gene Chepa. Timden Kiwe Tujin Tan Kongsin Tan Namsi Nyeba Denpe Gapsu Lega Cheche Lazati Uwe Towa Zue Guba Soki Shibde Lanza Kase Dung Yuba Masi Lerigi Nye Zue Gene Lamlu Ya Denke Che Di Kewaan Gene Ki Seedu Seba Shiksu Yu Che Song Yu. 中央诺贝尔路线 你最近为我们参赛的团队来地开了团，来地雷米嘴皮，你们来开了去，你最把团，你最看见做鬼把卡塞水学习送去，吃得起，来地去跟着二位年度当学习，来地你最去这个水团，记得签订到当我团，来地开了去，你最送用去跟着团，提醒你们来雷米嘴皮，你最火，抗体苦苦鬼皮，跟着卡塞水学把团，雷米嘴皮，跟着来月皮那团体，各种人心去，点别水的，雷米嘴皮，跟着卡塞去，咱们水速去把谁。
2: Namo chodingi yangda ndi ne zho, tuyra pigurgi ndoja ndi ne tu. Tandal hingyani senshimu dini, duyan lundi ni hun pwege tinamgi sengyuri nyamja li zhenshi.
1: Digli kong nebi wen ne cu, yemen hu se cha chepe ce gen nin, nin di gomur hu se cha chepe, sodi arabki, riya di khali di gebu deji namtang la guryin mishu pundi ni pendong cheba tan chepji, na ji le namtang la dilang purdi sik pendong cheba ma se, kama din si sik la dilang purdi sik pendong cheba hin si ju ba shi. Hu se cha chepe, kondu ju pe je gu ti sunbu mikbin la nepi ngang po yu ba tan, namtang ti ni ki kadru kor yu la shukin ti yu ba tan, namtang tan kama din si ri dorgun po yu ji ju ba shi. Dini, rikzu ti, nian ti ri, hali di gebu geji namtang la jegu che ting sumba ting iba shi. Hu zai cha che pe tandung, sodi arab ki, dia sin pe chuzo ni shu zep shi na, hu zai cha che ki chun chin che pe se gui la ming te, kato jegu ting ngab ju ngagu che yu je ju ba shi. Jigyo le kong di ne zui bi gen ki ne zui bi wa xin na, yemen ki ge se sana shu zi ge nian ki gong mo kato jegu po yu ba tan, sani ti kar bar ge ge zha cha yu ba shi. 咸阳苏迪阿拉基组织节片迭克芒布娘芝麻基这些年绝不了行了娘芝麻基卡孙彭地胡塞查切错年日夜的平东节片迭兰普丁尼坦提醒苏迪阿拉基论路决定还没是母系提出了平东节片迭兰普丁西刚过切不马塞都论当有不是也门胡塞查切片这些年去过目腾东切真平天 Sodi Arab ki, Yemen Hu Se Cha Che Ki, Chun Jin Wa Ki, Ha Ji Nga Di Ri, Ka Do Che Gui Ting Ni Che Hui Ji Ji Ba Shi. Sodi Arab Cho Ne Ti Ti, Lian Che Kang Yang Che Mi Ba Shi. Digi Le Kung Ne Bi Wa Ne Cu, Che Ge Nin, Eri Nur Si Bu Yi Che Zi Tua Kep Cha Che Be Ne Cu Da Na, Eri Yi Ren Le Re Gor Sa Be Ga Dum Che Hui Ba Ta, Ga Dum Che Yu Na, Yi Ren Ki Ma Ju Du Num Ta, Du Num Tun Zi, Du Num Zi Yur Tun Zi Ji, Ge Rin Che Be Chu Sin Chub Dun Su Yu Ba Shi. 年底我咱们了，二里总统去，一人谈偏这点片，春梅进行一百马赛，到我主席片去送年底，二里也说起点过牌嘛，马切空，一人了拍过点的亲密戏，解决一把事。第个来空那边问的去，这段年，我是属于解成两只解决片，希望送给他，即便得过拒绝的接单年。年前空，中间抗议明明信片，落为年前解片，那不系统片，一股资金阿弟，明年人过年岁，总点不一百谈。 地摊了人家没钱，我的天地位重要的，一股这个亿，我人心给吃得不塌，没把所有信息全把谁。第个来空那边问的是，怎么能那么些制作业，这些年贴不着切片，苦了十倍，投资人心给那么些得些不少些难，我把切片的行了，他留到我这边来，到我中间边拍了，这个月写的条出去没有下了句去，从未给出这些新做对白，出这做了一百摊。 铁托呢？一年农业修建贴片切入中心一百村级一百摊，我们把钱呢到我中年拍的修建切续了那边去。去苦了十倍变做了摊，中看满了，几所借了修建铁皮摊，收购门这块的天不点不摊，除了天边人家切入中间不是。孙杰林杰，公司三九零年就修建八三三五行，来曾跟湖南县到我村里来摊，三点半没来时。
3: Mimi da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2: Mimi bu chiki, nganzu lebur chukiji.
3: Chuchud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2: Chakdo bube chichuyi, mu chi yi xinzi lembar chi.
3: Mi chiki,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泥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难处置提先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安住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뷰르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치트바
0: 셰치 일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你那次为真正的给公干事，谈到了一件呢，三个组别的前提，中央农村人天气就来空，票给农村团管理区别，没得养业的情形，我们来先做点休闲，把上他们去。彭总，我来查下呢，昨天六号去江苏银市那里，超过节日那天晚，三年宿舍去，开学的这个民队与宿舍去，路段写了一年来开学门这块一日有的。 学长，第二天来在南岭街坐了，过了些，看见杨志书行，听杨做提到老街的过些行了。学长，下面那天坐了杨志书，这个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几个当做老个中间的个工业园，忙用的过些人都拖到车墩前边给南屯停的些热了。俺那样能有，俺做到车坐忙不及，但是不忙不及给你不南边给老街给过些停的些行。下面那俺做，杨都提到这三百的片土。听杨，那个。
1: 去唐布县土白地，老个中间的区松总有些设备插进设备，孙南新家的丢了票设备，下注的难度的赢了。他的设计都丢进设备行了，下注了南庙镇内，我留戴某大娃儿进，准备什么设备来进去？刚才单位集团镇长你们一起，怎么你们把设备做设备的这多？路线的人来，你对当中，穷人他给镇基地拉设备，插外套里给你来给这可能看成解决多。下面我们从南都孙南新家的丢了票设备的这三个态度。